0: 是会令到对方得寸进尺，所以他希望见到自由党重新变得强大，而他正在这方面努力。他亦都因此认为泰勒是会继续为他们的领袖。联邦国防工业部长康莱表示，政府的国防政策包括澳英美协定计划，体现所谓进步爱国主义。工党将会在三个星期之后在亚德雷德举行全国代表大会。前工党部长加特勒和议员胡锡克都呼吁重新考虑向美国采购核动力潜艇的协议。康莱在全国记者俱乐部演说的时候解释进步爱国主义的理念。
1: Progressive patriotism recognizes that defending our democracy, sovereignty,
0: 康莱话所谓进步爱国主义，即是认为维护民主、主权和生活方式和推动其他进步政策是一样咁重要。不过绿党参议员舒布里奇就批评，将澳洲国防交由美国主导和控制是不符合国家的利益。
2: AUKUS is led by, controlled by, and run by the United States.
0: 舒布里奇指澳英美协定是由美国领导、控制和运作，澳洲民众都看得到。他说将计划和北领地的澳美联合防御情报基地Pine Gap 是可以相比，他指两个都称不上真正爱国政策，无论康莱怎么说，他说这个就是事实。另外，政府今个星期公布多个国防项目超支290亿元，并且将责任归咎国防部采购程序，同时宣布推出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简化采购流程。澳洲网络安全专员格兰特对科技巨头马斯克采取三宗法律行动，指控他容许仇恨内容在他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上面滋长。今个星期反犹太主义皇家调查委员会正在调查社交媒体和主流媒体在传播仇恨言论中的角色。格兰特向调查委员会指出，马斯克旗下平台 X 曾经保留邦迪恐袭的血腥画面没有删除。他指马斯克曾经成功推翻一项删除令，涉及展示亚述主教伊曼纽尔被刺伤的片段。平台方面就辩称有关的片段比不上一部血腥电影那么严重。一名经济学家转为经营牧场之后，签署一项具历史意义的碳信用协议，和昆州原住民传统土地拥有人平分利润。这份为期25年的协议由牧场租约持有人罗伯逊和 Cape York 地区的 Wick and Way 原住民达成，确保清洁能源计划收益会按平均分配。发展公司 Balkanew Cape York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的执行董事皮尔森赞扬今次是原住民产权持有人和牧场经营者之间的首次合作。传统土地拥有人科林克就说，这项协议有望为原住民带来经济自主和自豪感。而澳洲碳市场每年总值大概6000万至1亿5000万元。国际方面的消息，刚果民主共和国正式展开两种针对伊波拉病毒的抗病毒疗法临床试验。目前应付伊波拉病毒邦迪布招病毒株仍然未有获批准的疫苗或者治疗方法。这种病毒至今已经在当地造成了超过1400宗确诊个案，其中438人死亡。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两种疗法展开临床测试标志着抗疫工作迈向重要的里程碑。
3: Earlier today, the clinical trial of two therapeutics began.
0: 谭德赛话，今日较早时，首名病人已经参与临床试验，研究将会评估单株抗体 MBP134 同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单独使用同合并使用的成效。虽然有进展，不过他话仍然面对重大挑战，包括公众不信任同埋暴力的问题。 伊朗发出新警告，要求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和商船必须遵守德克兰指定的航线，否则要面临他们宣称的即时和强烈的回应。承载大概全球五分之一的海运石油量的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是华盛顿和德克兰之间持续谈判的关键议题。伊朗强调，任何无视有关航行规则的船只都可能面临军事行动，并同时警告美国，如果对方进行任何干预，会被视为对伊朗主权的威胁。在此之前，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在美伊进行间接会谈的同时，他们采取因威并施的策略已经见到成效。
4: You know, the Iranians have not hit ships in the last couple of weeks, and the oil is flowing in the Strait.
0: 曼斯话，伊朗最近几个星期已经停止袭击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石油的运输继续如常进行。部分原因是特朗普已经表明，如果伊朗袭击船只，美国就会予以回击。他认为因威并施的做法有时是会发挥作用。SBS 电台新闻报道，继续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空袭，向首都基辅和多个地区发射几十枚导弹和几百部无人机，造成了至少25人死亡，几十人受伤，几乎近130座建筑物受损。乌克兰官员誓言会作出反击，早前盟国已经向他们提供多套防空系统，包括美国制的爱国者导弹系统和德国 IRIS-T 防空系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不能够承受防空导弹延误交付的后果，并且希望盟友支持他们在国内建立爱国者防空导弹生产设施。他说，以目前情况来讲，透过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计划，采购导弹的速度太慢，他期待很快可以和美国团队会面，看看有什么进展。秘鲁受到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可能引发豪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当地政府已经宣布全国多个地区进入为期60日的紧急状态。当局说将会对进入紧急状态的差不多800个区市采取必要措施去降低灾害风险，并且开展紧急处置和灾后恢复的工作。秘鲁厄尔尼诺现象研究中心近期亦都发表报告，指厄尔尼诺现象在当地近海正产生持续的影响，预计情况会延续至明年的夏季。厄尔尼诺现象是指太平洋赤道海域海水大范围持续异常升温，往往会引起全球多个地区气候异常。香港卫生防护中心宣布，当地已经正式踏入夏季流感高峰期，并且指过去几个星期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持续上升，主要流行甲型 H3 病毒。中心的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表示，过去一个星期当局录得46宗学校和院舍爆发个案，成人严重个案就由五月的平均每个星期8.5宗上升至上个星期的23宗，当中大概70%是65岁或者以上的长者，60%个案没有接种疫苗。今个星期当局亦都再录得香港出现2宗儿童严重个案，令到全年累计个案上升至10宗。而当地的新冠病毒活跃程度同样由五月开始持续上升，目前主流病毒株仍然属于 JN1 的后代谱系，预期新冠病毒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星期会有机会进一步攀升。看回来本地，超过1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原住民艺术家今个星期齐集雪梨参与全国原住民艺术博览会。这项活动是在全国原住民及岛民周期间举行，地点设于 Barangaroo，汇聚来自30多个偏远地区艺术中心的创作者。艺术博览会目的是庆祝原住民文化和叙事传统，展出作品包括绘画、编织等多种艺术形式。其中一名参展艺术家彼得以汽车引擎的盖作为画布，创作 作品讲述文化、家园和当代原住民身份的故事。
5: But in our culture, for us, as we paint all of this,
0: 彼得话喺佢哋嘅文化里面，当佢哋描绘呢啲故事嘅时候，必须保存佢哋嘅传统，而佢哋嘅文化就系佢哋嘅传统。佢想将佢嘅画作呈现俾所有人睇，等大家认识佢哋嘅传统历史。跟住落嚟系体育消息。美墨加世界杯32强淘汰赛，西班牙今朝早在洛杉矶体育场以3-0击败了奥地利，顺利晋级16强。而葡萄牙对战克罗地亚的赛事下半场仍然是没有入球的纪录。而在今日下午1:30就会展开瑞士对亚尔及利亚的赛事。澳洲国家队听日上昼10:00会迎战埃及，争取晋级资格。Socceroos 的后卫斯卡迪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说，澳洲队一直进步，互相鼓励，渴望向世界证明澳洲国家球队的实力，他对出线机会充满信心。新州和维州所有转播听日 Socceroos 赛事的酒吧特别获准在凌晨4:00就开门营业。在 SBS 中文网页上面，我们的3分钟放送，大家可以看到最新的赛果和赛事动态。财经消息，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是8724点，上升了1点，总成交74亿元。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之前收市是52900点，上升了594点。恒生指数昨日收市23055点，上升了174点。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4028点，下跌了83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6920，对港元是5.4273，对人民币4.6975。跟住落嚟系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大致有阳光，最高气温19度。墨尔本有骤雨15度。布里斯本间中密云27度。珀斯间中密云19度。亚德雷德有骤雨15度。荷伯特酝酿有骤雨13度。坎培拉有骤雨10度。达尔文大致有阳光，最高气温32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间10:30会再为大家带嚟一节新闻提要。

0: 系啦，咁亦都唔该晒陆女真噶，唔好错过新闻提要之后咧，今日嘅大众论坛咧，我哋都会希望咧同大家就住咧有多项新嘅，即系呢个多项嘅签证啦，喺新嘅财政年度咧就大幅加价。咁啊，其实我哋都想即系关注一下咧，究竟呢一个嘅情况咧，对于留学生嚟讲会唔会带嚟严重嘅冲击咧？咁啊，亦都会唔会咧即系影响到我哋未来人才输入嘅一个嘅即系趋势噶？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咧届时打电话同我哋倾下你哋嘅意见。
1: 嗯，系啦，咁我哋而家又去广告先，翻嚟咧喺逆环首期咧，就会同大家睇睇咧，有一对俄裔嘅情侣喺美国咧就挑战啦吓，要攀爬全美国第六高嘅大厦嘅。
2: Want instant MVP status? Join the new Dick's Scorecard Plus program. For $99, Scorecard Plus members enjoy 1 year packed with perks.Like $80 in annual bonus rewards, free shipping with no minimum purchase, triple points on 2 purchases, and more. That's over $160 in benefits. Join Dick's Scorecard Plus today and score more than ever. Tap the banner to learn more. Exclusions and terms apply. Visit dicks.com/scorecardplus for details.
3: All across America, Spectrum Business is helping small businesses do more within their budget. Like in Rochester, we're at this computer coding class where fiber-powered internet keeps ideas flowing free forever. And in Austin, our fast, reliable internet lets this gym stream classes all day.
4: One more, let's go.
3: Free forever. Get business internet advantage free forever when you get 4 mobile lines. Visit spectrum.com/freeforlife to find out how. Spectrum Business.
5: Spectrum Internet is powered by fiber and connected to the premises by coaxial lines. Restrictions apply. Services not available in all areas.
6: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7: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8: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6: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9: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0: 继续欢迎大家收听我哋 SBS 嘅广东话节目啊！咁第二小时咧有逆环首期同大家见面，各位好，我系梁艳光，
1: 我系邝美玲，咁啊同大家咧系跟进一下啦，我哋呢个世界杯嘅最新赛果啦，即系其实都未结果嘅，因为呢个克罗地亚对呢个葡萄牙咧就啱啱咧呢一个嘅克罗地亚咧就。啱啱入咗一球1-0，而家咁大家可以繼續咧喺我哋 SBS 電視台咧就繼續收睇啊呢一場賽事嘅。咁啊嗱，轉個話題咧就睇翻咧美國方面啦。咁有一對咧喺當地嘅俄裔情侶咧就挑戰咧就攀爬全美國第六高嘅大廈期間咧就舉起咗一個呼籲咧和平嘅橫額，仲咧就係、是。仲有即系我谂咧，就系有对方啦，又要向对方咧求埋分之后，咁但系之后咧就落地被捕。
0: 系啊，咁究竟其实咧，即系当中发生咗啲咩事咧？咁我知道刘依晴咧就会响刑环首期啊，同大家咧睇睇即系呢一件事件嘅来龙去脉。
10: 美国纽约帝国大厦 Empire State Building 的顶端近日出现一幅写著 When the power of love beats the love of power, the world knows peace 的黑色横额。一对俄裔高楼攀爬者 Angela Nicolau 和 Vanya Burkis 徒手爬上全球第43高的建筑物，就是位于美国纽约市的帝国大厦的尖端。在离地大概443米高处展示这个横额之后，还在高空度求婚。两个人以挑战攀爬世界各地的摩天大厦出名，曾经成为 Netflix 2024年的纪录片 Skywalkers A Love Story 的主角。今次行动最终是以被捕收场，但是画面在网上流传之后亦都再次令人好奇，为什么有人愿意冒着极高风险去挑战，要拉近同天空的距离呢？ 攀爬高楼和登山看落去好像是不同的活动，但是就有很多共通之处。无论是要登山还是由钢铁水泥起成的摩天大厦，攀爬者通常都是挑战身体、心理和恐惧的极限。对于有些人来说，登山不是只是为了看风景，而是一次关于信念、勇气和自我突破的宣言。例如在今年一月，美国徒手攀岩专家霍诺德就在 Netflix 的直播节目里面舞绳这样攀登台北101大厦。高508米的这个建筑物曾经是全球最高的其中一栋建筑物，但是他就没有用绳索或者安全网，用了大概一个半钟头来完成他的攀登。他曾经形容攀登最重要不是要完全消除恐惧，而是怎样在恐惧之中保持专注。有些攀登者会爬高楼大厦或者是地标顶端，未必是为了只是挑战自己，可能是想被公众看到一些信息。有法国蜘蛛侠之称的法国攀爬专家罗伯特，多年来亦都曾经徒手攀爬过很多的著名建筑物。在2019年，他就曾经在香港爬上高68层的长江集团中心，在外墙出面挂了横额，呼吁大家进行对话。之后他都是被捕的，但这个例子都反映到高空攀爬有时不是只是个人冒险，而是想视觉上面冲击到大家的一种公共表态。而香港亦都曾经有人将攀爬高楼大厦视为通往山峰的起点。香港著名攀山家钟建文在1992年为了筹集要攀登珠穆朗玛峰的经费，挑战爬中环环球大厦的外墙，而当时在团队合作和时任港督韦奕迅的支持之下，他是完成了这项创举，为他登珠穆朗玛峰的计划是筹得到资源。而在同年，沈奕佳亦都成为首位成功登上珠穆朗玛峰的香港人。钟建文当时其实都有同行，但是因为身体不舒服就未能攻顶。而在11年之后，他终于在2003年成功成为第二位登顶的香港人。而钟建文后来也提及过多次挑战珠穆朗玛峰的经验，在第五次成功的关键之一就是他进入了一种忘我的状态。听下去好像有点抽象，但可能咁啱就讲到攀爬者嘅一种共同嘅心境，就係当一个人喺高空之下面对住风啦、冻啦、攰啦同埋死亡嘅风险嘅时候，未必仲有时间去担心到底可唔可以成功，做到嘅就只係专注眼前嘅呢一步。由帝国大厦顶端的和平横额，到台北101，再去到爬香港68层的高楼大厦，再去到珠穆朗玛峰的高端，人类不断想向高处攀爬，但是就各自努力。有些人是为了突破自己，有些人是为了传递理念。那不知道大家又会不会有一天都会想挑战类似的极限呢？
1: 嗯，咁啊，唔该晒刘依晴啦。咁啊，雷炎光，你想唔想挑战下极限咁咧吓？
0: 嗯，我唔知挑战极限包唔包括咧，就系学识煮一手好菜啦吓。咁啊，食嘢当然都要识得煮嘢先得嘅，好多时。咁啊，不过咧，即系讲起煮嘢咧，就即系少不免咧，就有我哋好主意咧，就会介绍一啲好嘅菜式俾大家。我知道阿 Ann 同埋蔡尔文咧，今日亦都会咧，就住呢个嘅即系冻嘅天气咧，教大家整一款咧暖粒粒嘅叫做栗子鸡煲仔饭。
1: 嗯，咁啊，听落咧都好想食啦。咁啊，如果大家想学咧，就唔好走开啦。
4: 早晨啊 ，Ann， 近来咧去街市咧，成日都见到有得买栗子嘅，好靓嘅栗子啦，又好大粒，好圆嘅。咁啊，但系咧，成日都谂唔到，即系有啲咩菜式咧用得上栗子。Ann 有冇一啲好介绍咁咧？
11: 有啊，咁我哋今日可以整翻一个香港煲仔菜啦，栗子鸡煲仔饭。咁啊，会我哋腌一腌嗰啲鸡啦，跟然后加埋呢个冬菇，配埋呢个栗子，跟住然后有埋呢个饭焦咧，系一个好简单嘅晚餐啊。
4: 嗯，亦都系非常之适合冬天食啊，因为咧，即系好多时候其实我哋谂到咧，冬天嘅时候咧都会食到栗子嘅，但系咧就未必会谂到用煲仔饭嘅形式嚟食栗子啊。嗱，咁我哋咧拣栗子咧有冇一啲技巧嘅咧？
11: 拣栗子咧基本上咧就系冇咩技巧嘅，反而咧系将佢呢一个 處理呢個栗子咧，先係最有技巧咯。
4: 嗯，我都相信係啊，因為咧好多人咧，或者係我自己在內咧，諗到要幫栗子去皮咧，已經係卻步啦。阿 N 有冇一啲簡單嘅方法咧，可以幫我哋咧係快速咧剝呢一啲栗子皮嘅咧？
11: 咁首先咧，我哋就要喺個栗子頂部咧界一個十字，咁跟住然後咧，我哋就將佢浸熱水浸三分鐘。咁基本上咧，佢嗰個殼咧就可以係慢慢咁樣去噶啦。嗰、那個巧妙咧就是栗子一定要熱，那個殼才會容易剝。當它一凍了的時候，它那個皮又會黏回住在那個肉那裡。所以每次你剝的時候，你可能都是要用毛巾包住它，或者你是放下去繼續 keep 住它熱，那麼就會容易一去剝咯。
4: 那麼一剝的時候，是不是連皮和那些衣都會一次過剝到的？
11: 通常呢，你會剝了個殼先的，跟住然後你就會撕埋個衣。那有時呢，你好好彩呢，佢係個衣同埋個殼呢係會連住一齊可以剝到嘅。咁都係要睇返你嗰個水有幾熱啊，你浸咗有幾耐，同埋你拎出嚟嗰陣時係咪佢嗰個本身個栗子已經熱，咁所以係嗰陣時就會容易去剝曬囉。
4: 好啦，咁最難嗰個部分相信呢已經係做完㗎啦，就係幫啲栗子去皮啦。咁然後呢啲雞肉係咪都會醃一醃呢？我哋
11: 係啊，咁我哋呢雞肉啦可以將佢斬咗件先嘅。咁啊，跟住然後連埋啲冬菇啊、木耳啊，都可以一齊去醃。咁我哋就會落翻呢個生抽啦、蠔油啦、老抽。老抽啊，主要係俾翻啲顏色佢嘅。咁啊，加翻呢個白胡椒粉啊、糖、粟粉同埋麻油咁樣。咁我哋就可以醃佢大約20分鐘到，咁已經係好入味噶啦。
4: 咁我哋今次咧，如果屋企嘅話，可以用啲咩煲做呢？
11: 嗱，如果你係用煤氣嘅煤氣爐嘅，咁你就一定係用瓦煲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屋企係用電磁爐嘅，咁電磁爐咧，咁亦都可以用翻即係好似港女煲嗰啲煲啦。咁其實咧，我之前自己都試過用好似港女煲嗰種煲咧，其實佢做嗰個飯焦咧係仲均勻嘅。
4: 哦，咁即係咧，屋企有嘅一啲可能好重身嗰種陶瓷煲咧，都可以做到呢一個飯底。好啦，咁煲又揀好啦，點樣做個飯底咧？
11: 好，咁我哋咧就可以將白米啦洗乾淨之後啦，咁我哋將佢浸一浸，大約20-30分鐘。浸過嘅米咧，佢會比較容易熟透嘅，那個口感咧亦都會好啲。咁嗰個米咧，我哋浸完沥乾水之後咧，咁我哋就可以如果你用瓦煲，咁啊，首先会落少少油啦，咁同陶瓷煲一样啦，我哋都系会落少少油嘅，咁啊，跟住然后开火，咁啊，将嗰个煲咧烧热个底，咁之后咧，我哋就可以将嗰个饭摆入去嗰个煲入边啦，之后咧，咁我哋就落水嘅，冚埋个盖啦，咁啊，等佢煮大约8分钟度，咁你见到个米咧开始收地水啦，咁跟住然后呢个时候咧，摆翻我哋腌咗嗰个鸡啦，冬菇啊。同埋嗰個木耳咁樣，跟住然後之後咧，最頂咧，我哋就可以鋪埋呢個栗子，冚翻個蓋咧，再煮佢15-20分鐘，咁啊等嗰個飯慢慢吸收埋啲雞汁嘅。咁如果你話你想有靚嘅飯焦啦，咁可以咧最後咧沿住嗰個煲邊咧再淋少少油。咁我哋咧即係會比較有少少技巧啦。咁你開翻個大啲嘅即係中火，跟然後慢慢咧嗰、那個瓦煲咧你就要移動佢，咁啊慢慢好似側邊啊、周圍啊都興翻。翻热去，咁佢嗰个油咧，亦都会喺嗰个位爆香嗰个饭变咗饭焦咯。
4: 即系以前啊，唔知咧，大家有冇喺香港嘅时候食一啲煲仔饭咧？即系喺一啲街边，尤其是庙街咧，食煲仔饭咧，好多阵时候啲师傅就话：，吸住个盖唔好开住啊，咁啊等多一阵先开盖嘅。我哋系咪都可以咁做咧？
11: 系啊，咁你可以焗多10分钟嘅。咁嗰、那个焗嘅时候咧，佢都会慢慢干身嘅，帮佢令到个饭焦更加脆咯。
4: 咁啊，十分钟之后打开盖就真系食得啦。今次需唔需要落一啲豉油咁咧？
11: 会嘅，咁如果你方便嘅，即系如果你想方便，咁可以买啦。咁但系如果你唔怕整嘅话咧，其实喺屋企整个煲仔饭豉油都系好易嘅。咁啊，材料咧就系生抽啦、老抽啦、糖、麻油同埋热水，基本上咧你搅匀咗之后咧，已经系用得噶啦。
12: 自制呢一个甜豉油啦，咁啊亦都可以话系煲仔饭豉油啦，应该咧会令到呢一个煲仔饭更加好食。咁啊嗱，如果咧有啲朋友咧屋企真系冇呢一啲瓦煲，亦都咧想快啲，但系又想食到呢一个栗子嘅煲仔饭咧，原来用电饭煲都可以做到噶。
11: 系啊，咁如果电饭煲咧就再简单啲啦，基本上就好似你平时煮饭咁样嘅。咁跟住然后咧，咁你喺呢一个栗子咧，你亦都可以喺嗰个煮饭嘅期间咧。摆埋落去，咁当佢咧差唔多煮到佢就嚟跳掣之前啦，咁你就将我哋头先讲嗰个腌好嘅鸡肉啊，嗰啲冬菇咧，全部摆晒入去，跟住然后冚埋佢焗熟十分钟咧，咁其实已经系可以预备好一个鸡嘅焗饭噶啦。
12: 嗯，即系话咧，如果用电饭煲嘅话啊，白米同栗子咧就一齐煮啦，咁啊煮到差唔多熟咧，就可以摆埋啲腌好嘅鸡肉啦，或者系其他材料放晒入电饭煲里面。一次过咧就可以再煮多一阵咧，收水咧就应该咧，即系当然啦，都要睇下啲鸡肉熟透未啦。收水之后咧就应该就可以食得啦。咁啊呢一个菜式咧，即系色随转变啦，大家可以用真正嘅瓦煲做一个煲仔饭，又或者用个简易版电饭煲都可以做到。咁啊一样可以食到美味嘅栗子。咁啊呢个冬天大家想食栗子嘅话咧，都不妨考虑下做呢一道菜啦。
6: 以下由陆女珍报道新闻提要。联邦国会进入五星期冬季休会期间，反对党领袖泰勒在全国展开类似大选式的宣传攻势。澳英美安全协定继续受争议，国防工业部长康莱指政府的国防政策包括这一项协定是体现所称的进步爱国主义。刚果民主共和国正式展开两种针对伊波拉病毒的抗病毒疗法临床试验，世卫指是标志着抗疫工作迈向了重要的里程碑。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造成了至少25人死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期望盟国支持他们在国内建立爱国者防空导弹生产设施。香港卫生防护中心宣布，当地正式踏入夏季流感高峰期，流感和新冠病毒的活跃程度持续上升。现在将节目时间交回给梁业刚。
0: 系啦，都唔该晒陆女真嘅，咁啊，转头翻嚟咧，喺我哋大中论坛环节咧，咁啊，亦都就住咧政府啱啱喺刚过去嘅7月1号开始咧，就再度全面调高多个主要类别嘅签证申请费用。咁啊，当然其实呢个嘅影响都系几广泛嘅。咁但系今日咧，我哋大中论坛咧都希望就住咧呢一个嘅情况咧，对于尤其是系一啲咧即系本身嗰个财力有限嘅一啲留学生同埋毕业生咧，究竟会唔会构成更沉重嘅打击咧？咁啊，亦都。即系呢个嘅现象啦，会唔会咧？其实会可能进一步咧影响到我哋日后咧响本地人才输入嘅嗰个可能性咧，或者甚至咧令到我哋好多嘅人才咧可能亦都会流失啦。咁啊，响广告转头翻嚟咧，我哋亦都会请嚟咧就系 Monkey King 移民留学中心嘅资深澳洲升学及移民规划专家黄家伟 Stella 咧，同我哋继续倾下呢个话题。亦都欢迎大家咧可以打电话嚟发表你哋嘅意见啦。又或者咧，如果我哋唔知会唔会有一啲留学生听紧啊，又或者毕业生听紧嘅话咧，都可以咧打电话嚟讲一讲你哋嘅情况嘅。咁电话13007993233，当然亦都可以发短信俾我哋啦。咁短信就系04487993233，欢迎大家咧踊跃发表你哋嘅意见啊。
2: Want instant MVP status? Join the new Dick Scorecard Plus program. For $99, Scorecard Plus members enjoy 1 year packed with perks, like $80 in annual bonus rewards, free shipping with no minimum purchase, triple points on 2 purchases, and more. That's over $160 in benefits. Join Dick Scorecard Plus today and score more than ever. Tap the banner to learn more. Exclusions and terms apply. Visit dicks.com/scorecardplus for details.
13: 在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和建议，帮助你在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14: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5: And
16: SBS 已经准备好透过 Alexa、Google Home 或者 Apple Smart Speaker 同我哋保持联系。想随时随地收听 SBS 广东话的新闻、热话和故事，只要讲 Play SBS Cantonese Podcast， SBS Audio 音乐电台播客最啱你的频道。
17: SBS World Movies 为你搜罗全球各地的精彩电影，7日24小时数码电视32号台以及 SBS On Demand 可以收看。
18: 将 sbs.com.au/chinese 设定为你的网站首页，在 sbs.com.au/chinese 了解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资讯。喜欢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那继续去我们 Facebook 专页和我们聊一下吧。记得 like 我们和分享你的意见。 SBS 广东话节目 Facebook 专页。

0: 继续欢迎大家收听我哋 SBS 嘅广东话节目啊！咁嚟到大众论坛嘅环节，各位好，我系梁艳光。咁啊，大家可能有留意新闻都见到咧，澳洲政府咧响今个星期三，即系我哋嘅新财政年度开始咧，就再度全面调高咧多个主要嘅签证类别嘅申请费啦。咁啊，其实咧多数嘅签证类别咧，咁啊，我知道咧，即系嗰个嘅费用啦，都系几大幅嘅调升嘅。咁啊，不过咧，我哋即系亦都响另外一个嘅报道里边啦，即系喺我哋网上嘅报道里边咧，都同大家咧关注过呢个整体嘅，即系呢一个嘅签证费用嘅机制，同埋咧佢哋而家嗰个费用调升嘅问题。咁但我今日咧喺大众论坛咧，都希望咧就住一个都即系比较咧，就系同即系叫做大众啦，或者有啲唔同嘅观点啦，就系咧，因为我都想关注翻咧咁学生方面啊，同埋人才方面咧，究竟会受到点样嘅影响？咁尤其是今次见到咧，其实学生签证呢个500类别咧。嘅費用咧，而家咧就升至係2500蚊啦。咁而一啲畢業生臨時工作簽證啊，即係講緊嘅咧450類別嘅呢一類嘅簽證啦，其實喺短短幾個月之內咧，其實已經即係加完之後咧，咁啊7月1日又再加啦。咁啊而家咧就飆升到去5750蚊。咁啊，究竟咧呢一啲嘅新嘅收費咧情況會唔會對一啲咧財力有限嘅留學生啦，或者係畢業生咧，即係會帶嚟更沉重嘅打擊咧？咁而家咧即係畢業費啦，咁啊加上即係呢個嘅增加啦，咁啊加上之前其實我哋都一路見到政府咧，似乎就係收緊呢一個嘅即係留學生嗰個嘅即係嚟到呢度讀書嘅一啲嘅條件啦。咁啊，我哋都想知道咧，究竟呢一啲嘅情況咧，會唔會咧真係慢慢咧令我哋嘅即係人才方面咧嘅培訓啦，可能會受到影響啦，甚至可能會令到一啲人才流失咧。咁啊，今日我哋都請到咧 Monkey King 移民留學中心資深澳洲升學與移民策劃專家黃家衛啦 ，Stella 同大家咧傾下呢個話題嘅。咁我知道 Stella 咧已經喺電話旁邊，我又先同佢打聲招呼先。Stella 你好，
1: 誒、hey，hello， 大家好，早上好。
0: 多謝你參與我哋嘅節目啦，因為我都相信咧，有可能聽緊我哋嘅一啲留學生啊，或者係一啲畢業生咧，可能都關注啦，即係呢個情況對佢哋有啲咩實際嘅影響。咁啊，亦都歡迎大家啦，如果你哋有任何疑問，或者你哋有呢一方面嘅經驗想同我哋分享嘅話咧，可以打電話俾我哋噶。咁電話咧13007993 23，或者咧可以用短信嘅方式咧發短信去到04487993 23咧，你都同我哋傾下你哋嘅情況。咁啊，我哋今次都話係關注呢一个嘅留学生嘅或者系毕业生嘅情况啦，咁因为其实今次咧对于即系佢哋嚟讲咧呢一笔嘅费用咧，即系或者增加咗嘅费用咧，其实就你哋所知咧，系咪都真系几沉重嘅咧？
1: 其实系咁样嘅，今次其实我哋。大家一直講緊咧，係加咗個簽證費嘅，係因為而家嘅簽證費應該係大多數嘅 visa 咧都係加咗25%左右吧，20-25% 嘅漲幅啦。咁其實除咗 visa 嘅簽證費之外咧，可能同 visa 相關嘅費用咧，其實都會有調整嘅。啊，例如可能我哋每一個申請人會涉及到嘅保險啦 ，visa 嘅 insurance 啦，啊嗰個會加價啦。咁好似 body check 嘅價錢啦，啊或者係你考英文啊 ，IELTS 啊或者 PTE 類型嘅費用咧，甚至有時候會涉及一啲好似 skill assessment 嘅費用咧，其實都會係有加價嘅。咁所以其實對於留學生或者畢業生嚟講咧，其實都要預留比較即係額外多少少嘅即係呢個 visa 嘅申請嘅成本嘅。
0: 嗯，你話多少少啦，即係其實大概你哋有預、可能真係成個過程裏面要俾多幾多少錢
1: 咧？其實每個 case 唔太一樣啦，因為大家涉及嘅費用可能會有少少差異嘅。咁但係其實一般嚟講，我哋啱啱講到嘅，除咗簽證費，其他嘅嗰啲漲幅咧，其實佢嘅可能會比較細啲，唔定可能3-4% 就一定係冇簽證費咁大嘅啊。因為簽證費今次係一加就加咗25% 啊，咁所以我諗。應該就係簽證費呢樣嘢對大家嚟講係最影響比較大啲
0: 唔得。嗯，因為我哋知道你哋都係主要咧，即係嘅一個業務嘅一個方向就係同留學有關啦。咁其實即係響你哋睇嚟咧，今次其實係咪即係有好多嘅學生，佢哋都係幾叫做驚訝，就係話今次嗰個對個簽證費嘅加幅係咁大。你哋又覺得點？係咪即係呢一個係亦都對你哋行業嚟講都係幾始料不及咧？
1: 其实是这样的，一般来讲呢，其实按照我们一个澳洲政府的规矩来讲呢，其实它每一年的7月1号呢，签证费呢其实都会加价的，即加价这件事呢是一定会发生的，但最主要的问题呢是今次我们加价的幅度呢应该是史上最大的，因为就刚刚所讲呢，我们是加了 20-25% 的一个涨幅的，以前一般来讲呢它是跟通胀差不多，可能是3-4%啊咁样，咁但系今次一次我加咗20%咧，其实系非常之大嘅，而且佢呢一个加价，佢唔系针对某一个 visa， 我哋可能2016年3月份嘅时候咧，我哋最主要嘅加价就系450呢个毕业生嘅签证啦，佢嘅涨幅系100%嘅，即系翻咗一倍嘅吓。咁而家到7月份，其实先改咗3个几月、4个月，未够4个月嘅时间啦，咁又再次加吓，咁所以其实我觉得系个。个涨幅呢样嘢系最大，系比较 surprise 嘅，系因为其实正常嚟讲嘅加价系 OK 嘅，但系加得太多咧呢样嘢系估唔到嘅。而且其实佢除咗呢个毕业生嘅签证之外，其他嘅澳洲嘅 visa 其实佢嘅加价幅度都系非常之大嘅，好似包括涉及一啲TR 人士嘅嗰个 RVV 嘅 visa 咧，其实都系加咗差唔多25% 嘅，咁所以其实所以加契影響的人群是非常之大的，不是只是畢業生或者留學生的。
0: 我們剛才其實都有提到這一點，因為呢、就是、今次的影響非常之廣泛。但是因為其實我就剛才都說了，就說可能因為畢業生和個留學生，因為他們可能在那個的、就是、經濟上面那個的能力呢未必有其他的一些、就是、申請人那個、就是、那麼高。那會不會對他們成為沉重的打擊、或者你有沒有聽到一些的譬如你們的客戶呢，或者你們接觸的一些留學生裏面呢，会唔会都即系几担心就话，哇！而家嗰个签证费用真系咁高嘅时候，可能都会打乱我嘅计划，甚至令到我可能，即系会唔会可以完成到即系嚟紧嘅呢一个嘅签证嘅过程咧？因为可能有啲读紧第一年嘅，佢签证可能都仲需要系去 renew 噶嘛，即系需要重新去申请噶嘛。呢啲嘅声音而家其实响即系坊间里边听唔听得见嘅？
1: 其实我想要分两边去睇啦，因为首先呢，第一个就是我哋啱啱讲到啦，一个2016年3月份嘅时候加咗一次，嗰次加咗100%，但係其实加完咗之后呢，移民局嗰度嘅数据睇得到呢，450嘅申请呢唔单止冇减少㗎，而且係仲要增加咗㗎。咁、所以换句话讲呢，对某一款 visa 的加价其实是不会很直接地影响那个 visa 的申请的数量的。虽然对大家是一个打击，但是依然想申请的人他依然都是会申请。可能他就要早点要开始储钱了，或者是他要早一点去做这些关于资金上面的准备。但是劝退的应该是一些可能是这个 visa 对于他来讲是不一定要申请的那批人。就是可能他没有打算要留在澳洲，或者是他没有打算要在这里找工。咁嗰类即係三心两意嗰类嘅话呢，佢就可能会直接放弃呢一个申请嘅机会啦，因为个金额比较大嘅。咁、但係我哋而家其实移民局呢个加价，特别系啲加价比较大嘅 visa 呢，其实都系一啲比较必须嘅 visa 嚟嘅。即係对于留学生或者对于毕业生嚟讲都系必须嘅一个 visa。包括我哋啱啱讲到嘅学生嘅签证啦，包括450嘅 visa。其实如果申请人佢毕业咗之后有留喺澳洲嘅打算，佢又希望喺度揾工，或者係希望以後有移民嘅規劃嘅話呢，其實呢兩樣嘅 visa 都係必須嘅。咁所以換句話講，無論移民局嘅加價幅度有幾大，其實佢想申請嘅人佢都係依然唔會放棄呢個機會嘅。得包括我哋有啲 Hong Kong stream 嘅各方面嘅申請人，咁佢會更加會珍惜呢個機會啦。就一般無論係點樣加價，佢都係會希望盡快去申請呢類型嘅 visa 嘅。
0: 咁但你觉得会唔会都对于譬如留学生或者毕业生嚟讲，即係个影响都几真係几广泛呢，即係向佢哋即係譬如嗰个范围大唔大呢，影响嘅范围。
1: 其实我自己会觉得今次加价嘅范围系大，因为涉及嘅人系好多嘅、即系
0: 因为除咗毕业生同埋留学生，你头先都讲，仲有好多其他申请人噶嘛，系嘛？
1: 申请人系啊，即系可能其他方方面面，即系包括 PR 嘅申请人，其实都会涉及到吓。咁、所以我觉得范围系大嘅，包括好似而家我啱啱讲到啦，你 PR 嘅申请人嘅呢一个 RV 嘅 visa 都系加咗价嘅，咁好多人可能会考虑，可能我就 唔出國啦，或者係我希望可以入籍啊，咁樣可以慳翻啲錢嘅。咁但係好似啱啱講到啦，其實加價呢樣嘢 ，student visa 都係加咗唔少嘅。因為而家 student visa 都已經去到2500蚊嘅。咁所以其實對於可能一啲想嚟留學嘅申請人，可能對於已經喺度嘅嗰部分申請人，其實嘅影響唔係咁大，因為佢已經上咗呢只船啦。咁但係有啲未上船嘅，咁佢可能就會有少少考慮啦。究竟我哋係咪真係要上呢只船咧？咁樣。咁所以我覺得會喺留學嘅呢方面咧，係會有少少影響噶。
0: 系嗱，咁就住呢个问题咧，其实我都想继续同大家关注，不过亦都呼吁大家咧，可以咧系就住，譬如你哋会唔会有一啲嘅意见想发表咧，或者你哋会唔会有啲经验想分享咧？尤其是我哋都好欢迎啦，如果听紧嘅一啲留学生啊，或者毕业生，即系申请紧签证啊，又或者会受到呢个方面，即系呢个签证费用加价方面去影响嘅朋友咧，都可以打电话俾我哋，同我哋倾下，电话13007993233。或者咧可以发短信04487993233。不过提到短信咧，我哋亦都有位咧系冇留名嘅听众啦，佢喺短信嗰度咧都向我哋即系发言啦。咁佢就话咧，即系佢就觉得而家政府咧似乎就系欺负紧咧嗰啲冇投票嘅人啊。咁啊，唔知大家又点睇咧？又会唔会认为？

0: 都是非常之吸引的。
1: 嗯，即系你讲紧离屋企好远，可能就系讲紧即系譬如亚洲嘅国家啦，系、嘛？即系譬如可能系中国香港啦，或者系即系譬如东南亚嗰边啦，都
0: 东南亚
1: 都会选择系可能一个近啲嘅地方。嗱，但我又想即系都了解一下，头先你都提到呢个竞争力嘅问题，甚至你都讲到就系话即系呢一个嘅而家澳洲嗰个嘅策略咧，一般嚟讲留学都系同呢个移民可能好大挂钩嘅。咁但系嗱，今次我哋见到啦，正如我哋一。在節目初期都講啦，就係話今次呢一個嘅簽證費用嘅增加，其實嗰個影響係幾廣泛嘅。咁而家我哋除咗話見到留學生嗰個簽證即係高咗之外啦，個費用咁其實如果你譬如畢業嘅簽證又要有一筆嘅額外嘅費用新增啦，咁甚至你可能日後你要等待即係去轉你嗰個嘅續簽，即係可能要去轉另外一個簽證去等緊呢一個嘅即係可唔可以申請到 PR 嘅呢個簽證咧？呢啲嘅費用全部都係增加。你又觉得这个的即是叫做这么大量的影响，其实是不是都对即是有意透过留学来到移民澳洲的人来讲都是一个挺大的打击呢？
0: 其实是的，其实澳洲政府的他这一系列的做法呢，其实会跟我们刚刚讲的东西是相悖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澳洲政府他是不希望我们是将留学和移民这两样东西挂钩的。他们从疫情之后，即是 COVID 后面开始，澳洲政府的目标是希望打造一个高质量的移民留学的国家。所以他希望就是通过好像英美那方面一样，他希望打造的是高质量留学。我们来澳洲留学是纯粹为了一个高质量的一个 qualification， 就不是说你可能是通过留学来移民。所以其实他是希望将这两样东西拆开。但是他呢兩樣嘢勾埋一齊嘅嗰段時間太耐啦，因為佢一直個 history， 可能大多數我哋而家喺澳洲嘅華人都係通過留學，可能再慢慢先會留喺澳洲，大多數大家走嘅嗰個路係一樣嘅，咁但係澳洲政府佢係唔希望咁樣做，佢係希望將呢兩樣嘢分開。我哋留學係高質量嘅，我哋移民，包括我哋而家睇到好多唔確定，包括而家我哋其實技術移民類嘅 visa 嘅漲幅其實都係比較大嘅，咁其實佢都係希望移民呢樣嘢都係往高端去發展，希望吸納高端嘅移民嘅人才，亦都係希望吸納高端嘅留學嘅人才。咁所以其實佢加價呢個做法咧，我覺得佢係希望佢達到佢想要嘅呢個目的㗎。
1: 系嗱，继续同即系倾落去之前咧，其实我哋都有听众咧，留言咗俾我哋，就希望了解一下咧，除咗话头先我哋提到过啦，即系移民申请啦，又或者系呢一个嘅学生签证嘅呢个费用啦，就加咗之外咧，佢想了解一下咧，就话而家一啲旅游签证其实有冇加价？阿 Sir， 你有冇呢方面嘅资料咧？
0: 其实有的，如果旅游签证的话其实都是加了25% 的，但是因为本身旅游的 visa 它的签证费是比较低的，它大概是$200这样，或者是如果是香港 passport 的话呢，它用 ETA 的话呢价钱就更加便宜的，可能几十元这样，它加了 25% 都是大概可能40-50元咁樣，所以其實佢加幅係大嘅，但係睇上去感覺上唔係咁即係明顯咯，所以其實旅遊呢方面我覺得影響唔會特別大，因為澳洲如果嚟旅遊嘅，佢呢個 visa 即係喺全球嘅範圍裏面睇咧，其實都係一個正常嘅範圍，只不過可能係啱啱講到嘅畢業生簽證呢樣嘢，可能已經係全球最貴噶啦。
1: 系嗱，你头先提到一点就系话政府即系有意啦，就系将譬如移民同埋留学呢两样嘢，即系拆分开嚟到去处理啦。咁啊，即系一方面我哋见到可能即系对于一啲有意系行呢个嘅方向嘅朋友嚟讲，未必系件好事啦。咁但系其实如果调翻转正面啲咁去睇，其实响即系政府嘅呢一个嘅想法里边，其实会唔会都可以即系起码叫做保持到我哋日后可能真系留得低嘅系一啲嘅高端啲嘅一啲人口，或者叫做一啲有一啲特殊技能嘅人才，先至即系会获得政府吸纳。然之后我哋可以即系日后更加帮助到澳洲去发展咧。
0: 是的，这个是澳洲它现在即是政府那边它一个主要的方向来的。因为其实加价这件事其实可以讲明白，其实澳洲对于 即係人才，包括國際人才嚟講，其實個吸引力係喺度增加嘅，因為只有一個銷量好嘅產品，佢先會加價嘅。咁佢滯銷嘅只會降價促銷嘅啫。咁所以其實澳洲政府佢知道佢自己嘅優勢喺邊度，咁所以佢希望吸納嘅人才，亦都係所佢認為嘅高端嘅人才。而且同前嗰段時間嘅財政嘅預算案可以睇到嘅，其實澳洲政府佢都講清楚，佢話希望係將移民嘅呢一個配額咧係更多 focus on。而家已經是澳洲境內的申請人，咁呢部分嘅申請人就是我哋所見到的可能是一啲國際留學生啦，或者係450 visa 嘅持有人呢方面嘅。咁所以換句話講，你呢部分嘅申請人，佢又喺澳洲境內，佢又有從喺澳洲著有嘢做嘅話，咁其實佢移民嘅機會係非常之大嘅。
1: 嗱，不過我哋剩翻唔係好多時間啦，我都想即係跟進翻啦。頭先我哋都一路都話啦，就係話今次政府呢個嘅動作咧，都幾大一個動作啦。其實對於整體嗰個嘅即係輸入呢個留學生嘅嗰個教育業嚟講，會唔會都係即係幾大嘅影響，同埋會唔會都可能即係都幾大嘅變化咧？對佢哋嚟講？
0: 其实个个嘅影响，我觉得系唔系话特别大咯，即系有一定嘅影响，但系唔会话特别大咯。因为主要而家价格呢方面系一个影响，但系留学呢方面最主要系讲嘅系学校嘅质量啦，包括呢个学位嘅含金量啦，亦都会包括学生本身嘅质素。而家如果系调整咗价格之外咧，我哋讲嘅低端嘅留学嘅人咧系比较少嘅，即系有啲人可能会希望留学呢一个 visa 系嚟到澳洲去从事一啲可能唔系留学嘅部分嘅嘢啦。咁呢部分嘅人可能就會減少咗，真係有心要嚟澳洲留學嘅嗰部分人，其實佢依然都會嚟嘅，冇任何嘅即係好大嘅影響喺度嘅。
1: 嗱，唔夠一分鐘啦，我想即係跟進翻，即係所以其實而家都係算係一個叫做即係增加咗嗰個競爭力嘅一個過程，其實一個好嘅過程嚟，你業界睇。
0: 唔算係特別好嘅一個過程，因為所有嘢都係兩面嘅，因為佢你可以。咁理解啦，吸納咗全部高端，咁我哋中低端嘅工種或者呢類名呢部分嘅技術嘅人，應該係邊一個人去做咧？
1: 咁所以即係正如正如你話齋，都仲有啲兩面性啦。咁不過咧就係即係阿 Stella 唔好意思啊，因為我哋咧始終時間都有限，我想繼續同你傾落去。咁但係咧，希望下次咧再請你上嚟咧，同我哋傾下有啲唔同嘅一啲關於移民啊同埋留學嘅話題。咁不過喺呢度咧，梁豔光要先同大家講再見啦。聽日咧同樣時間7点到9点聽完普通話節目，我哋9点到11点繼續約定大家。咁喺呢度咧要多謝阿 Stella 嘅參與，亦都要同大家講再見啦。拜拜。

0: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1: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2: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0: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3: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Mandarin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您可以在收音机、网络和移动设备上随时收听和下载。
5: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丽华。今天是2026年7月4日，星期六，农历的5月20。在开始今天的广播之前，我们先向本次节目直播所在地的传统守护者库林族的乌让者瑞威乌让人表示敬意。在今天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您带来的是 SBS 新闻报道。在新闻过后，我们要为您分享如何走进足球，成为球场或者是足球俱乐部的一员。此外，在今天系列播客《成衣之路》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带大家认识超声影像技师谭明。那么一次高中时期的工作体检，让这位随家人移民澳洲的郑州少年走进了医学影像的世界。那么稍后将介绍这个谭明是如何成为超声影像技师的，然后面临什么样的挑战，然后他的工作是什么样子的。在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为您带来的是 SBS 华语音乐世界。这里呢，不仅有老歌新歌呢，也还有一些最近热门的这个新曲啊，开启您美丽的一天。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脸书、微博和微信账号。接下来先请您收听 SBS 新闻报道。

0: 新州加强 H5 禽流感监测。伊朗前领袖哈梅内伊国葬仪式开始。特朗普将参加下周土耳其北约峰会。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由于在澳大利亚西南威尔士州和西澳的候鸟中发现疑似和确诊的 H5 禽流感病例，当局正在加强应对措施。目前已有500多名工作人员和生物安全人员参与监测海滩湿地和野生动物工作，寻找病毒传播的迹象。在西南威尔士州中北海岸霍克斯内斯特附近发现的一只大型海鸟巨户的样本目前仍在进行检测。新州首席兽医官库姆表示，目前工作的重点是防止病毒进一步传播。
1: One of the key triggers, of course, would be if we saw that they had been spread into the wild bird population.
0: 其中一个关键警示信号当然是，如果我们发现病毒已经开始在野生鸟类种群中传播，那就意味着风险将进一步升级。因此，我们正在加强监测工作，以确保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在美国庆祝独立250周年之际，澳大利亚与华盛顿的联盟关系正面临新考验。澳大利亚各地地标建筑亮起红白蓝三色灯光，以纪念美国独立250周年。然而，特朗普对澳大利亚出口商品加征 10% 的关税，并下令重新审查 AUKUS 潜艇交易，导致双方关系紧张。 SBS 俄语部驻美记者科马多夫斯基表示，澳大利亚对华盛顿而言仍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2: It provides strategic military access, shares some of the world's most valuable intelligence.
0: 澳大利亚提供战略军事通道，分享世界上一些最有价值的情报，并在遏制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对堪培拉而言，美国仍然是其最重要的安全伙伴，在日益动荡的地区提供军事支持、先进技术和安全保障。因此，尽管近期

0: 关系紧张，但这一联盟建立在超越政治的更宏大的基础之上，两国都深知自身利益攸关，绝不能轻易放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们来关注更多方面的消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已暂时搁置，因为伊朗正在为该国前最高领袖举行葬礼。伊朗前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于今年2月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空袭中身亡。伊朗当局正在为今天于首都德黑兰举行的大规模送葬仪式做准备。届时，多条道路将封闭，市内部分地区预计暂停运作，数以千计的民众将聚集参加葬礼致哀。与此同时，伊朗再次就霍尔木兹海峡发出新的警告，表示任何无视伊朗方面指示的商船都将遭到强硬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下周访问土耳其，出席在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他将成为自2009年奥巴马以来首位访问土耳其的美国总统。这次访问凸显了特朗普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密切关系。此前，土耳其由于购买了俄罗斯的 S-400 导弹系统而被美国 F-35 战斗机项目除名。安卡拉正积极争取重新获得 F-35 战斗机。伊斯坦布尔政治研究所联合主任科尔克马兹表示，两国领导人都从这种关系当中受益。
2: Both leaders are comfortable with transactional diplomacy. Trump gives.
0: 两位领导人都乐于奉行交易型外交。特朗普给予埃尔多安总统一项非常宝贵的资源，直接进入白宫，而无需附加任何强有力的民主条件。这在前任拜登政府时期是看不到的。下面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在澳大利亚东部时间今天早上6点50分左右结束的一场世界杯足球比赛当中，澳大利亚队不敌埃及队，无缘16强。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1澳元可以兑换 0.693 美元、4.708 人民币、5.441 港币以及 22.158 新台币。来关注今天全国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悉尼晴，最高温度19度，墨尔本有阵雨，最高温度13度，布里斯班晴为主，最高温度23度，堪培拉晴为主，最高温度13度，阿德莱德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15度，珀斯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0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2度，霍巴特有阵雨，最高温度10度。

0: 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是由丽华为您编译和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接下来来关注足球。那么最近这些足球迷哈、也是非常的热情的支持自己喜欢的这个球队。那么刚刚也是在播报中向大家播报了澳大利亚对阵埃及队，澳大利亚是败给了埃及队哈。那么近日呢，新州的瓦伦丁体育公园举行了一场全能力包容性的足球活动。在澳大利亚，像这样的活动呢，将有残障或特殊需要的儿童和青少年聚集在一起，在充满乐趣、热情、友好和支持性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啊，参与体育运动。来自16个俱乐部的34支球队呢，300多名球员共同参与其中。14岁的华人球员 Ryan 就是赛场上的参与者之一。那么接下来请您收听宁馨和 SBS 菲律宾与记者 Edinel Magtibay 带来的报道。
1: 周日在新州瓦伦丁体育公园，来自新州16个俱乐部的34支球队参加了一整天的足球比赛。300多名参赛球员均来自不同能力背景的社区群体，共同参与了这一全能力包容性体育活动。华人 Ryan 今年14岁，是来自 Castle Hill United 俱乐部的球员。他参加了几场比赛，是赛场上一抹亮眼的黄色身影。
2: I am Ryan's son, and today I had participated in the gala day.
1: In this. 我是 Ryan， 今天我来到这个体育公园参加 Football Gala Day。我已经和其他俱乐部的球员比了几场了，比赛很棒。对 Ryan 来说，足球不仅是比赛，也是他的兴趣之一。他也会关注国际足球赛事，其中就包括世界杯。
2: Still like the FIFA.
1: 我仍然喜欢世界杯，我有时会看，但取决于我有没有时间。在澳大利亚，像 Football for All 这样的活动旨在庆祝包容和社区精神，将有残障或特殊需要的儿童和青少年聚集在一起，在充满乐趣、热情、友好和支持性的环境中参与体育运动，同时通过足球培养联系，建立自信和归属感。 Kingberg 是 Ryan 的父亲。Ryan 从约9年前开始接触足球，多年来他和家人一直支持儿子参与体育活动。
3: 当时是在一个那个West Pinball Football Club， 他们有一个 All Ability 的 class， 然后踢了大概4年左右，现在因为家里距离问题，所以换到 Castle Hill 这边来，更加近一点。目前的情况是在每周踢一次。
1: Kingberg 表示，他十分鼓励孩子参与足球运动，希望通过踢球提升孩子的身体素质和心理健康。
3: 我觉得主要对他来说，这个是增加一个 teamwork， 还有一个就是提高那个身体素质。因为像他们这种孩子，如果缺乏运动的话，缺乏那个就是阳光照射，那么他可能会容易生病，还有就是产生其他一些问题，比方说过敏啊。但通过这个体育锻炼的话，可以发现他这几年的明显的那个生病的次数要比以前少很多。总体来说，我觉得还是有进步的，我很满意。
1: 澳大利亚残障女子足球国家队 Parramatta's 球员埃洛伊斯·诺瑟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包容性运动为有特殊照护需求的孩子提供了空间，使他们能够在相应支持条件下参与训练和比赛，接触了解足球运动。
4: When I was growing up, I didn't have this. So
1: 我小时候并没有这样的机会，所以看到这些男孩和女孩都能够走上球场，加入俱乐部，真的很好。这也能够让大家聚在一起，这给了你一个参与其中的机会。因为在我那个时候没有这样的机会，我只能和健全人一起踢球，经常被撞得很惨。所以今天大家能够开心地参与其中，走上球场，这才是这项活动的真正意义所在。他强调，这类包容性活动不仅让孩子们有机会参与运动，也让整个家庭能够共同融入其中，在支持与快乐中建立更加紧密的连接。
4: Families really get them involved. This is these
1: 让整个家庭都参与进来。像这样的活动，正是激励孩子们积极参与，帮助他们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的重要方式。归根结底，就是让他们参与进来，玩得开心。我每周日带队训练时，对孩子们说的也只有这一句话：来到这里踢球，最重要的就是享受乐趣。对 Kingberg 一家来说，体育已经成为了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足球，孩子们也参与篮球、游泳等多项运动，每周的行程被训练和比赛填满。
3: 像我们家里还是比较喜欢运动的，尤其像我儿子的话，他篮球也参加，但他是参加另外一个 club 的Friday 的一个 ability class， 然后星期六他就参加这个。对，基本上每周除了足球、篮球，还有就是游泳，这个是比较多的，像星期六一般都是游泳的那个训练，然后星期五会有个篮球训练，星期六的话上午是足球训练，一到五还上学，还有一些比赛性质的呢，如果是有机会就去适应一下，对成绩完全没有要求，纯粹是一个兴趣，还有就是像我之前说的提高身体素质。
1: 他希望未来有更多华人家庭参与到类似的体育活动中，共同推动包容性社区体育的发展。
3: 希望更多的那个华人来加入，就是周末还有平时的一种体育训练，来共同促进我们的 community 的进步和发展。
1: 尽管体育活动为有特殊照护需求的孩子带来积极影响，但对许多家长来说，如何平衡参与与安全仍然是必须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Kingberg 坦言，家长可以做好支持和准备工作。
3: 与受伤这个事情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这种对抗性的运动。那么家长要做的第一个是给孩子提前做好一些准备，那么让他们比方说在运动前做好一些 warm up 热身，这样的话会减少像抽筋啊或者是肌肉拉伤的概率。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运动结束后要给他们做一些身体上的放松，比方说按摩啊，或者去其他的一些放松性的运动，比方说游泳，这个是有帮助的。至于对抗嘛，这个是既然是没有办法避免，那就去适应的。
0: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宁馨和菲律宾语记者 Edinel Mactibay 带来的报道。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之后节目继续。
5: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6: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7: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8: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6: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9: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10: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0: 我们的故事特别播客系列《成医之路》，讲述几位在澳大利亚执业的华人医者从选择到成长的从医故事，从扎根社区的家庭医生。
1: 我跟我们的护士同事工作沟通的时候，我会特别尊重他们的概念，因为他们会伸着手指头指着主任的鼻子说你这个是不对的。
0: 到守护笑容的牙医，
2: 我们是用猪头练习拔牙，然后练习用针线绷起来那个牙肉。我们通常是用猪，是因为猪的皮跟人的皮是蛮类似的。
0: 再到培养出三位专科医生的母亲，
3: 虽然我自己没有做成医生，但是我给我们这个 society 培养了三个医生，那我觉得也划得来，所以经常在那样的环境下，我觉得not too bad。
4: 他们的故事不只是职业选择，更是关于坚持、身份与梦想的真实人生。我们的故事全新六集系列《成医之路》，期待您的收听。
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刚刚您也是听到这个成医之路的这个预告哈。今天在第一个小时节目当中呢，就要为大家带来成医之路的第三集播客。欢迎您届时收听。那么毫不夸张的说啊，最近这个非法世界杯是席卷了全球啊，将世界凝聚在一起。毕竟呢，我想足球呢可能是大家很多人认为的世界上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啊。今天早上上班的时候，在这个墨尔本的联邦广场呢，也是挤满了球迷啊，在这个联邦广场观看足球比赛。但是您知道吗，足球啊，它的真正起源是在郊区的球场和当地的俱乐部，那里有各个年龄段各种水平的球员参与其中。那么本期的解读澳洲呢，就会告诉您如何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接下来请您收听 Melissa Campagna 的报道，由陈云编播。
6: 首先让我们解决最重要的问题，我们应该称这项运动为 football 还是 soccer？
7: I think we should call football football.
6: 我认为在澳大利亚，我们应该称足球为 football. 这是一项全球性的运动。它以前被称为 soccer, 但我认为 football 是最好的。这是澳大利亚足球协会执行董事 Heather Garrick 的观点。他说，足球是一项极具包容性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拥有惊人的190万参与者这样的数字。
7: It's the largest participated sport in the country and growing rapidly.
6: 足球是澳大利亚参与人数最多的运动，而且发展迅猛。在澳大利亚，足球运动涵盖了超过87个不同的国籍，35个不同的语言群体。我们知道超过 72% 的参与者出生于海外。我们为足球成为澳大利亚最具包容性的运动而感到非常自豪。足球的受欢迎程度在于它能够轻松地将人们聚集在一起，无论他们的背景、性别、年龄或能力如何。你可以从四五岁开始参加基层足球比赛，或者如果你行动不便，也可以加入步行足球队。听起来不错吧？澳大利亚足球协会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来帮助你入门。加里奥女士解释说，在他们的网站上，你可以找到 Play Football 平台。
7: Play Football is Football Australia's official.
6: Play Football 是澳大利亚足球协会官方的社区足球数字平台，它基本上在全国范围内供球员、教练、裁判和志愿者使用。这意味着所有俱乐部、比赛和成员协会都认可其注册信息。在 Play Football 网站上，你可以注册加入您所在地区的俱乐部。包容性是关键。
8: Both of these programs are intended to basically provide a good front door for football.
6: 我们为各个年龄段的人群、原住民球员、有特殊需求和能力的球员，以及来自不同文化和语言背景的人们，都提供了相应的项目。在浏览澳大利亚足球协会网站时，您会发现 Mini Rules 安置项目和多元文化青年项目。
8: Cultural communities and their football communities.
6: Aaron Dibding 是新州足球协会社区及会员服务主管。他表示，这些项目都是与澳大利亚足球协会合作开展的免费活动。
8: Both of these programs are intended to basically provide a good front door for football.
6: 这两个项目旨在为人们提供一个了解足球的良好途径，让他们可以参加足球入门课程，参与到这项运动中来，同时也能够和俱乐部建立联系，并最终加入我们遍布全国的600多个俱乐部之一。因为我们的俱乐部就是社区，我们认为这样的项目是帮助人们弥合文化社区和足球社区之间鸿沟的绝佳方式。正是这种社会包容感吸引着拉尔罗堪塔克鲁姆投身社区足球。他最初是通过朋友介绍参加了昆士兰州 SSI 多元文化体育俱乐部的一个免费女子足球项目。
9: I was invited to the football training, and I was also invited to.
6: 我受邀参加了足球训练，还受邀参加了一级足球教练培训。之后我就一直参与其中，从未离开。通过参加 MSC 项目，我也得以加入主流足球俱乐部。我经常跟其他年轻人说，体育运动不分种族、性别、宗教信仰，所以你会感到受欢迎，你会觉得自己属于一个社区，即使您之前并不认识其他人。你可能认为足球是一项冬季运动，但仅在新南威尔士州就有大约8万名球员报名参加夏季足球。Dibding 先生表示，夏季足球或者说非赛季足球本身就是一项非常盛行的运动。
8: It's perfectly suited to people who aren't necessarily playing football in the wintertime.
6: 对于那些冬天不一定踢足球，但又想尝试一下的人来说，夏季足球非常合适。我们发现很多人尝试夏季足球之后都爱上了这项运动，然后第二年就加入了冬季俱乐部。夏季足球的队伍规模较小，场地也较小，而且通常每周都在同一个地方举行，它的氛围更加轻松随意，所以人们可能会尝试一些在冬季比赛在中可能不会尝试的技巧或有趣的动作，感觉压力更小，乐趣更多。或许您想尝试一下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室内运动，室内五人制足球。五人制足球是足球的一种室内变体，场地较小，它以速度快、爆发力强和技巧性高而著称，并培养出了许多世界顶级球员。或者您可能想尝试一些强度较低的运动。如果是这样，加里奥克女士表示，步行足球也正在蓬勃发展。
7: It's been such a hit with older Australians, particularly in our diverse communities, and to get involved.
6: 这项运动在澳大利亚老年人中非常受欢迎，尤其是在我们的多元文化社区中，很多人在我们这里注册。但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个社区平台，让您能够结识新朋友，并参与一项低冲击性、适合老年人的运动。最棒的是，您还能融入一个充满活力的玩家社群。艾哈迈德·盖萨里尼亚通过墨尔本当地市政厅发现了步行足球，这种足球运动旨在让你在保持健康的同时结交朋友。
10: Actually, I never expected walking football to be such a workout. It really.
6: 说实话，我从没想过步行足球会这么锻炼。它真的能让你的心跳加速，让你感觉精神焕发。别被步行足球的外表迷惑了，它可是会让你大汗淋漓，还能让您心情愉悦。难以置信的是，步行足球竟然这么消耗体力。我原以为会很简单，但实际上，如果你认真对待，它可没那么容易。不过你不必像盖萨里尼亚先生那样拼命，步行足球不允许铲球或奔跑，而且由于它属于低冲击运动，因此非常适合有健康问题或缺乏自信的人。事实上，你可以找到适合各个年龄段的步行足球课程。
10: They have very nice people, very friendly.At first, I thought I'm just going to.
6: 我们这里的人都很好，非常友善。一开始我只是想试试看，但是第一次去了之后，我就觉得太棒了。这里的人和步行足球，我以前从未体验过。我踢了半个多世纪的足球，步行足球像我这样的老年人也能乐在其中。我今年73岁了。如果你想认真对待足球，有很多途径可以进入精英圈子。希瑟·加里奥克说：“每个人都有自己通往。”巅峰的道路。
7: But if you're a great player and you'd like to pursue the elite development pathway,
6: 但如果你是一名优秀的球员，并且想要走上精英发展之路，那么首先你要从俱乐部开始，然后你可以从俱乐部找到一家澳超青年队，加入他们的青训营。之后当然还有新兴锦标赛，比如我们的正在蓬勃发展的女足国家队 Matildas 和正在蓬勃发展的男足国家队 Socceroos。我们还有原住民球队，年龄在14、15和16岁之间，我们的青年国家队则从16岁以下开始。如果您还在犹豫是否要尝试澳大利亚这项最具包容性的运动，那么阿伦·迪布丁会给出最终的答案。澳大利亚有超过2000家俱乐部，每家俱乐部都是了解我们这项运动的窗口，来自不同国家文化和背景的球员都在澳大利亚踢球，我们的俱乐部非常热情友好，欢迎所有人加入，所以如果有人想来踢球，我鼓励他们联系当地的俱乐部。
5: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 Melissa Campanoli 的报道，由陈云编播。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之后节目继续。
11: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12: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13: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11: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14: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0: NITV 带您了解与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有关的话题。收看 NITV 就在34频道和 SBS On Demand。NITV 的 The Point 节目，全新视角了解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面临的文化、政治和社会问题，随时在 SBS On Demand 观看。
15: 放松身心，在 SBS Chill 聆听世界各地的音乐，通过 SBS Audio App 收听 SBS Chill。
0: 观看33频道的 SBS Food， 品尝当地和国际知名美食。SBS Food 33频道全天候播出。欣赏屡获奖项的戏剧、纪录片和国际赛事，挑战与灵感的碰撞。SBS 与众不同，在电视30频道观看 SBS， 31频道观看 SBS Viceland。让 sbs.com.au/chinese 成为您的网上家园，获取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信息，请访问 sbs.com.au/chinese。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丽华。那么我们接下来将给大家带来系列播客《成衣之路》的第三集啊。那么医疗行业一直是不少华人家庭关注的这个职业方向，但除了医生之外呢，其实澳大利亚医疗体系中还有许多专业人员在这个诊疗、治疗和护理过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那么超声影像技师就是其中之一，从孕期的产检到腹部、心脏、血管等检查，超声影像技术呢是被广泛的应用于临床。那么完成这些检查的这个超声影像技师，他们每天的工作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对于有志进入医疗行业的这个年轻人来说，这条职业道路又意味着怎样的机遇和挑战呢？ 一次高中时期的工作体检让一位随家人移民澳洲的郑州少年进入了医学影像的世界，从移民学生到超声影像技师再到诊所合伙人，他的经历啊，也展现出了一条不同于传统学医的职业道路。接下来请您收听本台记者雨夜带来的《成医之路》系列播客第三集，目前在墨尔本工作的超声影像技师谭明分享他的经历。
16: 全澳超声技师只有官方数据是8000多人，它是包括新超和普通超声技师的，这样所要包括科研工作者的超声不全职工作的，全部在一起全澳有8000多人。放射影像包括三个专业的，这边就是放射诊断啊，还有那个放疗和医学的技师呢，它一共全澳有2万多人，两万应该现在数据是2300多人。
17: 在现代医疗之中，超声检查是应用最广泛的医学影像检查之一，广泛用于孕期产检以及心脏、肝脏、甲状腺和肌肉骨骼等疾病的检查与诊断。虽然许多人在澳洲都接受过超声检查，但是未必了解负责完成这些检查的超声影像技师需要经过严格的专业培训和临床实践。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目前在墨尔本担任超声影像技师的谭明，分享他的成医之路以及他眼中的超声影像行业。
16: 我是2001年和家人一起移民到澳洲，当时我在中国上初三，然后我来到澳洲开始上了9年级，然后开始在这里上中学、高中，9年级到12年级。我母亲在中国是医生，然后我母亲的父母亲都是在医药行业工作的，所以说有一定的家庭影响，从小就经常去医院找我母亲。在我们那时候有10年级、11年级有个叫做 work experience 的活动，就是去感兴趣的工作场所去体验一下工作。我就到了一家医院的影像部门去做实习，然后就开始对影像开始感兴趣了，医学影像。然后呢，我在 VCE 就是这里的高考之后选择了莫纳什的影像专业，学医学他要考一个专门考试叫做 UMAT， 我那个成绩我可能不够好，没有直接进入医学院，所以我就选择了那个影像学。在影像专业毕业之后，就在公立医院工作之后又参与到那个超声的培训，然后最后成为超声技师。
17: 很多人都听说过放射影像技师，却未必了解超声影像技师，这两类职业同属医学影像领域，但是无论是工作内容、专业训练还是承担的职责都有所不同。在澳大利亚，超声影像技师不仅需要完成检查，还需要在检查过程之中实时分析影像并记录检查发现，为医生做出最终诊断提供重要依据。因此相比一般的医学影像岗位，超声影像通常也有着更高的专业要求和培养门槛。
16: 超声影像和普通影像学还不太一样，普通影像技师他是学出来是做 X 光、CT 和核磁共振的，超声影像技师是主要做超声的。我成为超声影像技师有两种途径，一直是先读医学健康类的，成为放射影像技师啊或者其他的医学相关背景的人员之后，学习硕士或者研究生的超声影像课程，然后同时找到培训位置，就是超声影像的培训位置，然后完成2年的培训课程，然后同时这个超声影像的研究生硕士课程要通过之后才能注册成为超声影像技师。另外一种途径是直接学本科的超声影像课程，全澳只有2个所大学有，它一般是4年，也是要通过实习好完成大学课程之后才行。门槛更高是超声影像技师，超声影像技师主要做各种超声检查，然后呢放射影像技师是在英文叫做 radiography， 主要做 X 光检查、 CT 检查、核磁共振、无线靶标这些检查，木靶检查，它是主要参与到放射线和断层扫描之类的影像，而超声只是专注于超声影像来做这工作。超声影像最大问题是它需要自己实时检查，要做出来判断，然后做出初步报告才能做进一步的诊断，而放射影像是只需要把片子拍好，然后交给专科医生去诊断就可以了。超声影像一般来说是需要去完成研究生或硕士的课程才行。
17: 对于拥有中国医疗背景的人士来说，澳中两国在超声影像领域的培养模式也存在着明显差异。在中国，超声检查通常由医生完成，而在澳大利亚，超声影像则属于独立的医疗专业， 也正是因为如此，不少拥有中国相关专业背景的人士来到澳洲之后，往往需要重新接受培训和认证。
16: 中国是超声影像没有技师，它是属于医生类行业，所以他要直接移民到澳洲的话，他职业评估就没有办法通过了。他需要一般在澳洲重新再学习再培训，才能成为澳洲注册的超声影像技师。因为澳洲这个超声影像系统是和英国系统是相同的，英国、澳洲、加拿大、美国还有新西兰都是超声都变成技师类行业，因为他们是英国的超声影像技师直接出报告的，他们自己做自己出报告，澳洲是超声影像技师出初步的报告，然后再由专科医生来检查来做最终的报告，这是属于一个英式医疗系统的一个特点。
17: 除了培养体系不同之外，成为超声影像技师本身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谭明表示，在他的观察之中，华人从事超声影像行业的人并不算多。一方面，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相关课程并不向国际学生开放；另一方面，在完成大学课程之后，还必须找到培训岗位，经过规定的临床培训才能够取得注册资格。
16: 中超声影像技师的不多，首先超声在去年以前还没有任何一个超声课程接受留学生，所以他没有任何留学生的可以学超声影像的，从去年开始才有留学生可以参与的课程。然后另外一个，这是属于一个需要有培训的，有强制培训的课程，需要这个培训位置一般都需要你自己来找，所以你必须要在这个从业以后有积累一定就是人脉，还有需要和这个工作场所里边有这种培训的机会，才能去做这种培训，然后才能成为超声影像技师。所以这个就会需要有一定时间的积累啊，然后才能够有这个机会去培训超声。
17: 也正是因为培训周期较长，培训机会有限，目前澳大利亚注册超声影像技师的人数并不算多。随着人口老龄化以及医疗服务需求持续增加，不少地区对于超声影像技师的需求也不断增长，而专业人才的培养速度则相对有限。
16: 全澳超声技师只有官方数据是8000多人，它是包括新超和普通超声技师的，这样所以要包括科研工作者的超声不全职工作的，全部在全澳有8000多人。放射影像包括三个专业的，这边就是放射诊断啊，还有那个放疗和医学的技师呢，它一共全澳有2万多人，应该现在数据是2300多人。
17: 不过对于有着移民背景的学生来说，真正的挑战并不仅仅来自于课程本身。医学影像涉及大量的医学术语，同时还需要与病人、医生以及其他的医疗人员进行沟通。对于部分有着移民背景的求学者而言，除了掌握专业知识，还需要跨越语言以及沟通上的障碍。
16: 挑战最大挑战影像学专业主要是各种医学专业名词很多，需要与病人啊，需要同事啊，要有很多的交流，所以对英语水平要求很高，然后对专业医学名词要求也很高，需要背很多名词啊，要学很多东西啊，还要学很多技术方面的问题，需要很好的英语水平，很好的医学方面的知识水平，还要有技术医疗技术的水平，对语言是非常重点克服的难关，因为它很多英语名词对于本地人来说就已经非常难学了，要难背啊，难读啊，我们还要作为第二语言还要重新再学，然后学会要拼写啊，要明白它的意思啊，还要说出来，要和别人听得懂，还要和很多病人要交流，因为很多病人也需要给他们详细解释什么什么问题是什么什么问题，要用全英文的解释，要把他一些复杂的问题要把它简单的解释一下，这样子。
17: 进入医院工作之后，新的挑战也随之而来。相比课堂上的考试，临床工作更加考验一名医疗人员的判断能力以及沟通技巧。有时候如何向病人解释检查过程，如何面对检查之中的突发情况，甚至如何传达不好的消息，都需要兼顾专业判断以及同理心。
16: 一个是人际关系的处理，然后一个是语言交流的能力，像如何和病人沟通啊，如何和病人就是解释各种问题啊，还有说如果面临那种检查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如何和病人交流，这样子能够更合理的和病人交流出这些检查结果。比如说做孕检的时候，如果发现意外，你怎么和病人解释，比如胎停啊，或者有胎心的情况，你如何和病人解释的，就是能够保持有同情心，但是还要需要和病人就是报告这些不好的消息。有时候如果出现问题的话，情况是如何去解决问题，比如说病人不认可你的检查结果呀，然后或者是不认同你检查的方式啊，你说要如何和病人解释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我们得出这个结论的依据是什么。然后还有一个是疑难杂症的时候，如何想办法就是说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做进一步检查， 然后如何是有时候是如何寻求帮助来能做出来正确的诊断。
4: 对于这一点，培养出三位专科医生子女的 Alice 也有着类似的观察。他认为许多的华人孩子在学习能力、责任感和执行力方面具有优势，但是在澳大利亚这样的教育和医疗环境之中，仅仅成绩优秀还远远不够。表达能力、自信心以及与病人和同事沟通的能力同样是医疗工作者不可或缺的素质。
3: 我们华人的孩子生活在澳大利亚，这是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个环境。为什么呢？我说你把两个文化加在一起，你病假齐驱，取长补短。澳洲西方的文化，我们强调孩子就是要独立，要自信，要表达。而我们亚洲的文化是说做人要努力，做事要负责。所以如果你把两个加在一起，亚洲孩子确实有很多医生就是学业考得很好，但是他这个自信，他的表达就是达不到这个 society 的一个 common 的一个 standard。 我们听说很多听见亚洲医生就是他有一个 stereotype， 戴个眼镜然后换了没有或者怎么的，所以我觉得很重要。所以我们一直跟他们说，就是你们要结合两个文化，要取长补短。亚洲孩子往往是有很多是很努力，这是他们的优势。但是如果是说挑战的话呢，我觉得呢有几个专业，就当时我们就是觉得我们家的孩子，我们没有鼓励他们去学就是律师的专业，因为律师专业对文化的理解是要求非常高的。你想做律师，你必须了解这个文化，不然你基本的道理都不懂。比方随便一个例子，你看我们说那个 bread 要放在这边， drink 要放在那边，你这个都不懂，然后有一个事情可能很明显你就能判罪犯了，结果你不懂这个基本道理，因为你不懂他的文化。And you don't know what you don't know， 对吧？所以我觉得，但是呢，学医相对来讲它是一个 scientific 的一个 course， 但是我们很多亚洲孩子呢，就是说会有那样某种程度的，就是说读书读得很好，但是呢，他不是善于表达。学医有一个 interview 的一个过程，就会发现很多孩子就是读书读得好，但是他的表达、他的自信不在那边。然后呢，进了医学领域，我的孩子有的时候他们发现，临床大家实习的时候，特别是中国背景的孩子嘛，会有一个什么，就是说他很努力，很擅长解决问题，但是呢，他不擅长问问题，不擅长去表达。如果要做个 presentation， 他五分钟讲完了，然后换了一个人，他可以跟你娓娓道来。那么这对他的一个专业其实也是，因为病人是喜欢听到你医生跟他娓娓道来的。所以就是这只是一个听到病人，还有很多你跟你同事的交流， communication 是非常重要。
5: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本台记者雨夜带来的诚医之路系列播客第三集的上半段，跟我们介绍了超声影像技师谭明的故事。那么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之后接着听谭明分享他的职业经历。
11: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12: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13: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11: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14: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0: 观看国际纪录片、经典的写点电影、世界一流的电视剧以及最有趣的喜剧，尽在31频道 SBS Viceland。 在 SBS On Demand 免费点播观看数百部电视节目和电影，今天就安装 SBS On Demand 应用或直接访问网站。
18: 没有剧本，没有束缚，令人难忘。Alone Australia The Arctic 是一场终极生存挑战。Alone Australia 提供简体中文字幕，7月15日起在 SBS On Demand 上线。
19: 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 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们正在跟大家播出的是本台记者雨夜带来的《成医之路》系列播客第三集，那么正在讲述超声影像技师谭明的故事。刚刚也是听谭明分享了超声影像技师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然后中国的超声影像技师和澳大利亚的超声影像技师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同的要求，以及超声影像技师这个职业有什么入职的门槛，有什么样的高要求。那么接下来请您接着收听谭明的分享。
20: 除了专业能力之外，在谭明看来，一名优秀的超声影像技师还需要具备责任感、耐心以及持续学习的能力。面对不同年龄、不同身体状况的病人，每一次检查都需要认真观察、细心判断，同时也要尊重病人的隐私和感受。
16: 首先我觉得是，首先超声技术要好，然后要对病人有关怀啊，对病人尊重，然后呢超声对病人有各种照顾，然后尊重病人的隐私啊，各种问题，然后呢自己持超声技术需要有非常好的技术，要不断提升自己，然后学习各种技能，然后是努力去细心仔细的去检查每一个病人，然后努力去做到更好，然后从自己也不断提升，不断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技术啊什么的。
20: 虽然专业要求较高，但是超声影像技师的工作节奏相对规律，对于不少从业者来说，相较于一些需要轮班值夜的医疗岗位，超声影像工作的作息更加容易兼顾工作与生活，这也是吸引不少人进入这一行业的原因之一。那么谭明的一天通常是如何度过的呢？
16: 超声影像技师的主要一个好处是，他一般大部分时间都是做9-5的工作，他没有夜班的等的需求，然后呢工作量相比之下也不是非常多，正常下一天10-20个病人检查完结束就可以回家了，也不需要做额外的工作，所以说对 work life 工作生活的平衡性比较好一些。所以我一般是在公立医院做一天每周，然后在私立诊所做4.5天，然后在公立医院一天一般做10-14个检查病人，在私立医院就是看一般正常的话是16-20个检查，然后每天从早上，在私立医院是每天早上9点然后到下午5:30下班，公立医院是早上8:30到下午5点下班，一般正常就是8个小时工作制，然后午饭时间是半个小时，这基本上都是统一的时间。
20: 近年来随着医学影像需求不断增加，这一职业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学生关注，除了就业机会之外，薪资待遇、职业发展以及未来是否有机会成为诊所合伙人也是许多人关心的话题。
16: 超声影像技师一般是属于放射影像技师的升级版，在培训的时候超声影像技师可能他的工资比较低，一般在10万以下，或者是还有就是非常微薄的薪资，但是他培训之后一般是正常工资，应该是1年10万，就是刚毕业时候10万的起薪，然后通过有经验之后进行各种专业的培训之后，一般可以达到15-20万，资深的超声影像就可以达到20万以上，然后如果从为就是自己开超声诊所呀，或者和别人合伙人呢，就可以达到更高的水平。但放射影像技师呢，他的起薪一般在7-8万澳元，然后呢，在一般有各种级别啊，它可以达到正常普通的级别是达到11-12万左右，然后再进行专科，如果有专科培训，比如像 CT 核磁共振的话，可以达到15万左右。在大部分情况下，需要看你在哪工作，如果你成为合伙人的话，私立肯定是高一些，但是公立医院你又是在有主管的位置也是差不多的，所以说就是看你更希望在做什么样的工作。
20: 在工作多年之后，谭明迎来了职业生涯中的一次重要转折，从公立医院到私立诊所，再到成为影像诊所的合伙人，他希望接触更多不同类型的病例，也希望不断地挑战自己在专业上继续成长。
16: 工作我大概工作了12年之后，然后是我们原来的学生，我们现在合伙人就来找到我说，希望我们一块儿来合作开这个 radiology， 然后我同时也就是说想要换一个工作环境来看，给自己更多的挑战性吧，接触到是不同的一面，因为我原来一直在公立医院工作，现在我在公立医院只工作一天，其他都在私立诊所工作，来看不同的病人呐、不同的病例啊，各个方面都来 就提升自己一下。
20: 不过，从一名医疗工作者到诊所经营者，并不仅仅意味着身份的转变。对于医学影像诊所来说，设备采购、场地建设以及后续运营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时间，而如何平衡医疗专业与经营管理也成为不少从业者需要面对的新课题。
16: 这个要看你需要有什么样的仪器设备，一些最重要像任何有放射性的像 X 光和 CT， 它的房间必须要有铅墙在里边来保护这个病人呢，也包括操作人员呢。然后这些 CT、X 光仪器还有车就比较昂贵一些，然后呢超声是相对便宜一些，就是你看你需要做能做什么样的检查，需要想做包括什么样的影像设备。一般正常包括超声、CT、X 光的话，需要100万到200万澳元左右。如果你要想是就是加入核磁共振，核磁共振是更昂贵的，一般需要仪器本身要100多万，还要就专门的核磁的那个房间，然后什么还有冷却器啊什么的，这些一般要加上核磁共振，还要额外加200万澳元。开证我们一般是从银行贷款，就是类似于按揭贷款，然后每年还款，在5年之内还清。但是在还款的同时，我们也能同时就是那正常拿工资啊，盈利一般在开第二年就会开始正常盈利，就知道这个贷款还完，我们可以正常生活、正常收入这样子。现在有很多影像公司啊，都找超声技师作为合伙人，这样加入他们。比如一些新开的就是影像诊所、连锁影像诊所，都有超声合伙人，这样拿自己本身工资之外，还可以拿到分红，这样对他们是未来工作发展呢，还是有更好的收入这样子。
20: 尽管培养周期长，学习要求高，但是如果重新选择一次，台铭依然会推荐超声影像这个专业。他认为，随着医疗需求的不断增加，超声影像在临床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对于有兴趣投身医疗行业的人来说，仍然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发展方向。
16: 这个现在医学影像的专业分数录取分数是非常高，莫纳什现在需要98分左右，还要考虑其他一些问题，然后其他也有同样的专业，像 MIT 和 Deakin， 他们也要90多分才可以，就是申请到。西澳的爱丁斯科文大学，它的超声本科本研连读课程是有留学生的名额的，他们是可以留学生去报名去学这个超声课程，他们有帮助这学生直接找培训的位置，然后他毕业出来就可以直接注册成为超声技师了。这是全澳唯一所收留学生的超声课程。我觉得这个是我非常推荐，因为毕竟超声影像学这是在生活中应用了很多，包括从孕检啊到各种生活中的各种肝脏检查呀、然后肌骨检查或血管检查都会用到超声，因为超声特别是安全，然后是没有任何辐射，然后是方便检查，而且需求量也非常大，所以说就业率非常好，然后薪资水平也不差，所以我非常推荐。
20: 对于希望未来从事超声影像工作的年轻人，谭明也结合自身经历分享了建议。他认为，与其急于成为超声影像技师，不如先扎实完成医学影像专业学习，进入医院或诊所积累经验，再寻找培训机会，逐步完成超声专业培训和注册。
16: 最重要克服一个是语言能力，然后是人际交流的能力，还有是需要就是要付出很多努力去学习，要自己要刻苦去学习这个方面，然后适应就在澳大利亚医疗健康系统里面工作啊学习的这种关系问题。需要首先就是说你需要先进入这个行业之后，然后呢就寻找这个超声影像培训机会，才有可能去成为超声影像技师。所以我一般推荐他们去先学就是医学影像的专业之后，然后进入医院或者诊所来工作，然后积累经验，然后呢就是看要找培训位置，然后才超声培训的位置，然后才能上一个超声的硕士或者研究生课程，之后培训成为超声影像技师。
5: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雨夜带来的《成医之路》系列播客第三集，是分享了在墨尔本工作的超声影像技师谭明的工作经历。那么稍后呢，我们将为大家带来每周末早上8点到9点的这个华语音乐世界。如果是大家对成医之路系列播客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我们 SBS 中文官网回听本期节目，也欢迎您下载我们的应用程序 SBS Audio， 关注 Mandarin， 你也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等播客平台随时收听和下载 SBS 普通话的音频故事。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了解更多的澳洲新闻和信息。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费玉清演唱的《一家》。

想要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的播客内容吗？欢迎在 SBS Audio 网站、SBS Audio 应用程序或各大播客平台收听。

今日是7月4号星期六，这一节新闻由梁艳刚报道。澳洲在世界杯淘汰赛中不敌埃及，在32强止步。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殡，将会暂停美伊和谈。涉嫌酒后驾驶被捕的香港议员黄锦辉已经辞去立法会所有职务。SBS 新闻首先睇睇本地嘅消息，澳洲国家队 Socceroo 想今早举行嘅世界杯淘汰赛不敌埃及，响32强止步。埃及队开场冇几耐就领先，但系下半场，埃及嘅穆迪哈里射入乌龙球，将比分扳平。双方到加时赛结束前，仍然维持1-1平手。而喺互射12码期间，澳洲嘅苏达亚高射射失第一球，之后夏灵顿亦都击中横梁，而埃及队则四球全中，晋级16强。目前亦都正举行阿根廷同佛德国嘅对决，而美斯喺上半场32分钟已经为阿根廷先拔头筹，暂时以1-0领先。而哥伦比亚则喺澳洲东部时间今早嘅11:30会对战加纳，争取最后一张进入16强嘅入场券。跟住睇下其他本地新闻，新州同西澳有候鸟出现确诊同疑似 H5 禽流感病例之后，卫生专家敦促民众唔好恐慌，强调目前民众面临嘅风险仍然好低，亦都冇证据显示病毒已经传播至商业家禽。目前当局亦都正加强应对措施，派出超过500名工作人员同生物安全官员监察海滩、湿地同埋野生动物，而希望揾到发病嘅迹象。喺新州中北部海岸 Hawksneck 附近，日前发现嘅一隻怀疑染病嘅巨型海燕，当局而家正系继续进行检测，以了解病毒系咪已经传播到野生鸟类族群，同埋防止进一步传播。参议院获得两党联盟的支持，通过对16岁以下人士社交媒体禁令的修正案展开为期8个星期的调查。这个做法惹来工党政府批评。目前正拟定的修正案将会对科技公司加倍处罚，并且赋予网络安全专员更大的调查权。反对党副领袖希姆强调，两党联盟仍然支持加强保护儿童，但是就希望法案正式生效之前会先获得充分的审查。不过工党部长北勒就不满对方启动调查，支持启动调查。他说情况等于推迟法案通过，亦都批评做法是忽视受到网络伤害所影响的家庭。他又说现在大型科技公司可以争取到更多时间，为怎样辩护和开脱刑责作出充分的准备。澳洲总理艾班尼斯在能源部长鲍文即将发布首份每周燃料供应报告之前，批评一国党和两党联盟，说如果爆发美伊战争，他不相信对方可以确保澳洲继续有足够燃料供应。艾班尼斯昨天在雪梨西区发表演讲时候，再次强调澳洲之所以能够规避全球石油供应中断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是因为与亚洲贸易伙伴达成燃料供应协议。他又说面对能源危机等的乱局，

佢话大家唔会期望韩真或者反对党会前往亚洲，向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中国、日本同埋南韩争取燃料上嘅支持。而汽油价格目前仍然系处于美伊爆发战争前嘅水平。一名84岁长者马树喺今个星期一在黄金海岸 Hope Island 的一场致命火灾试图营救被困人士的时候受重伤，送院后最终不治。他的家人昨日向这位英勇的长者致哀。马树在试图营救现场被困屋内的一名男子时候，由于全身有五成皮肤烧伤而要送院，最终不治。被营救的男子则在现场当场证实死亡。而马树59岁的女儿在社交媒体上面发文致哀，形容她是不凡的父亲，并且表示非常挂念对方。而在同一场火警里面，女儿的同居伴侣亦都同样因为试图救人而受伤。SBS 新闻继续同大家睇睇国际方面嘅消息。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殡，嚟自中国、印度同埋马来西亚等30个国家嘅代表都出席致哀。哈梅内伊嘅丧礼期间，伊朗亦都暂时停止同美国进行和平谈判。数个月之前，哈梅内伊喺美伊战争爆发嘅首日遭到空袭身亡，而他的遗体目前正是停放在德克兰，被全国进行为期一个星期的哀悼。当局预计在哈梅内伊下个星期落葬之前，会有数百万名民众参加他的丧礼。而伊朗陆军总司令哈塔米亦都警告说，会向伊朗人民的敌人，即是美国和以色列政权，追究杀害伊朗领袖和所有烈士的责任。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下星期会到访土耳其，出席在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今次亦都是继奥巴马在2009年访问当地之后，再有美国总统到访。外界认为今次访问反映特朗普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关系密切。目前由于土耳其是购入了俄罗斯的 S-400 飞弹系统，美国已经暂时禁止对方购买美国的 F-35 战斗机。预计土耳其今次会积极重新争取获得 F-35 战斗机的购买权。而伊斯坦堡的政治研究所联合主任科尔克马茨亦都表示，两国领导人都乐于奉行交易型外交，亦都遵从双边关系，亦都可以从双边关系中获益。而他话特朗普更加比埃尔多安总统一项有利嘅条件，就系无需附加任何民主条件之下，直接同白宫交易。他话呢啲喺前任拜登总统嘅时间都冇办法有呢啲嘅安排。与此同时，美国当地星期六将会举行独立日250周年纪念，预计特朗普会在当地今晚纪念日的前夕前往拉什莫尔山，在历任总统的岩石头像前发表演讲。特朗普多年来一直都指他希望自己的头像可以同华盛顿、杰弗逊、罗斯福和林肯的头像同列。预计他原本听日前往华盛顿美国博览会发表演讲，但是由于目前面对酷暑，博览会正是暂时关闭。同时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杰弗利斯亦都敦促在费城独立厅举行的两党集会要认真反思独立日所代表的意义。他亦都促请民众应该用美国人而不是民主党或共和党人的身份参与独立日的纪念。而在庆祝独立日250周年之际，澳洲各地地标建筑物亦都亮起红白蓝三色的灯光，纪念美国盟友的国庆。但是外界担心，由于澳洲和华盛顿的联盟关系目前正是面临新的考验，特朗普对澳洲出口商品加征10%的关税，并且下令重新审查海鸥级的舰艇交易的潜艇交易，导致双方关系持续紧张。但是 SBS 俄罗斯语驻美记者科马多夫斯基就表示，
澳洲对华盛顿来讲仍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包括可以为对方提供战略军事通道，分享重要情报，并且在压制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方面，澳洲目前正是对华盛顿发挥关键作用。他又说，相反澳洲而言，美国在日益动荡的地区亦都会对美澳洲提供军事支援、先进的技术和安全保障。因此他认为，虽然近期两国关系紧张，但是两国的联盟建立在超越政治的更宏大基础之上，亦都关乎两国的自身利益。在香港涉嫌酒后驾驶被捕的立法会议员黄锦辉昨日发布声明，指他会由即日开始辞去立法会所有职务。有关声明也提到，由于近日所涉及的交通事故为社会和立法会带来困扰，他是深表致歉，又说为了避免影响立法会的运作，在经过审慎考虑之后，他决定辞去立法会的所有职务。他又说，因为警方正调查事件，他亦都已经将事件交由律师处理，不能够作进一步回应，并且指他离开立法会之后会在不同岗位上继续为公众和香港努力。香港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已经确认接获对方的书面请辞，但是暂时未知黄锦辉有没有主动辞去中国全国政协委员一职。跟住睇下其他体育消息。温布顿网球公开赛前一姐日本的大阪直美首度杀入温网女单16强。被列为今次赛事14号种子的大阪直美在第三圈以直落两盘6-1和6-3击败澳洲的卡萨坚娜，将会同现任一姐沙巴伦卡或者奥斯达宾高的胜方争取入八强。另外美国的白古娜就以6-1和6-3直落两盘轻取西班牙的马里罗，顺利出线第四圈。跟住睇睇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寻日收市是8844点，上升119点，总成交56亿。寻日成交的活跃股份有 BHP， 收市是60.05，上升9.3。联邦银行收市165.02，上升3.88。世泰银行收市35.69，上升2.3。国民银行收市38.57，上升1.6。澳新银行收市35.26，上升4.7。其他证券市场方面，美国股市因为独立日提前假期休市，而恒生指数寻日收市是23350点，上升295点。上证综合指数寻日收市是4043点，上升14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0.6939，对港元是5.4431，对人民币是4.7099。跟住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阳光普照，最高19度；墨尔本有一两阵骤雨，最高13度；布里斯本大致有阳光，最高23度；珀斯大致有阳光，最高19度；阿德雷德可能有骤雨，最高15度；荷伯特有骤雨，最高10度；坎培拉大致有阳光，最高13度；达尔文系阳光普照，最高33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0: 喺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揾到视频、podcast 同埋建议，帮助你喺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1: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2: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3: Unscripted, untamed, unforgettable.
4: Lord Season 4, the Arctic. Nothing can prepare you for this.
3: 10 brave souls, far from home, close to freezing.
5: It's a whole new frontier.
6: Oh my God!
3: The absolutely real.
7: Cold like this can kill you.
3: Reality series.
4: It's on like Donkey Kong.
3: Alone Australia. Streams 15th of July on SBS On Demand.
8: 再次歡迎大家收聽我們 SBS 的廣東話節目，不知道大家還不還聽歌，有沒有聽過台灣歌手林以晶的一首成名作叫做《旅行的意義》，不知道對於大家來說旅行會帶來怎樣的意義。我們今天的人物志嘉賓團長 Joey， 他本身就是一名的 YouTuber， 去過很多的地方，他剛剛最近也去過澳洲，而原來也有一些全新的不同的感受。究竟咧，佢对于澳洲即系有啲咩特别嘅感受，又或者觉得咧呢个地方有啲咩咁吸引咧？一齐听下佢点讲。
9: 一直喺澳洲生活嘅我哋，又觉得嚟澳洲旅行有啲咩吸引呢？
10: 是真的要慢慢去适应那个，哇，原来本身这个世界已经有一个这样的大自然，我可以在这里3个钟就是感受那个日落不同颜色的变化，然后我拎着本书拎杯嘢饮，那我就可以一个很满足的旅行。
9: 每一次旅程的结束又会为你带来什么得着？
10: 即係我就會諗下那個地方，好似我今次啦，我去澳洲，我就會諗啊，我去呢一個地方，我有啲乜嘢好嘅嘢，我係要帶翻嚟香港自己嘅生活咧。即係我就會諗下那個地方，好似我今次啦，我去澳洲，我就會諗啊，我去呢一個地方，我有啲乜嘢好嘅嘢，我係要帶翻嚟香港自己嘅生活咧。
9: 今集人物志，我哋请嚟旅游内容创作者 Joey 团长同我哋分享佢嘅澳洲之旅。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团长 Joey。
9: 咁可唔可以讲下今次即系点解会突然间嚟澳洲游学嘅？
10: 咁啊，今次其实我系上年嘅11月就去咗西澳啦，去咗 Perth。咁呢一个咧，其实就本身系旅游局安排嘅。咁啊，就定咗，就想我感受下西澳嘅靓啦，所以系旅游局安排嘅。其实上年我除咗年尾我去咗 Perth 同埋 Sydney 之外咧，其实我年头嘅时候咧，我系去咗 Tasmania、Melbourne 同埋 Brisbane 嘅。係啦，三個地方，我係第一次去澳洲啊，第一次，因為我成日都覺得咧，澳洲係一個即係你唔識揸車係好難去到嘅地方，又或者你感受唔到佢靚嘅一個地方，咁所以咧我就一路咧就將澳洲放到我個 list 都好後下嘅，咁跟住就即係年頭有機會可以去 Tasmania 啦，哇，我真係覺得。我好開心，我兩次接觸澳洲咧，都係一個好適合我嘅地方咯。即係第一次嘅落腳點就係 Tasmania， 第二次嘅落腳點就係 Perth。其實就兩個都會係比較，即係個節奏好慢嘅一個城市咯。
9: 嚟澳洲之前你就話好驚冇車去唔到啦，咁你去完之後咧？
10: 去完之後咧，我就發現唔可以俾呢樣嘢鎖死自己，因為譬如我去 Melbourne 啦，嗰陣就其實有好多嗰啲 day tour 係可以出去睇。一嚟我又獨遊啦，二嚟我又唔識揸車啦，就覺得好似嗰啲地方唔關我事。咁但係後嚟咧，我真係我諗下，我係由嗰陣開始咧，我係成日都報 day tour 咯，即係喺 Tasmania 又係，喺 Melbourne 又係，咁就發現啊，其實我報 day tour 我一嚟可以去到一啲好遠嘅地方，即係可能兩三個鐘車程，咁你又唔使辛苦朋友揸車，因為我又揸唔到車，咁但係又可以去到一啲哇，真係好難得嘅風景。咁所以我覺得我去完之後，我覺得唔識揸車都 OK 嘅，咁但係我而家都諗住挑戰下，即係我都要學車啦，因為我覺得識揸車睇嘅嘢係唔同嘅嘢囉。
5: 咁我想問下你，你兩次去澳洲，即係去過幾個大城市啦，呢兩次有冇啲乜嘢好唔同嘅感受啊？
10: 好啦，我第一次去呢，即係 Tasmania 就係一個話你嚟到呢你就可以感受到好好嘅空氣咁樣啦，咁呢個係即係我一嚟已經係感受到感覺上嗰個空氣真係好似有少少唔同嘅。咁跟住之後呢，因為我喺 Tasmania 嗰陣呢就留咗兩個禮拜左右，一個禮拜呢就係、即係有一啲行程，即係做嘢嘅行程我、即係要跟啦，另一個禮拜呢就係、自己 explore 嘅。咁跟住呢我真係嘩，我好鍾意 Tasmania， 我係去完之後呢我想諗啊，我要去返 Melbourne，我要去返大城市，我怕我會那個落差好大啊。咁但係呢點知呢我去到 Melbourne 呢我又好鍾意喎，因為 Melbourne 即係你知都係好熱鬧，即係我就會想像都係好多高樓大廈，好多車，好多人。咁但係呢我真係第一次感受到即係話嗰個咩城市好有生命力嗰個感覺，因為真係有好多唔同種族嘅人，我唔知點解呢，即係好似喺呢一個環境呢我好似更加勇敢地做自己嗰個感覺啦。我可以話係因為 Melbourne 俾我感覺係真係好多唔同類型嘅人啦，即係無論係種族類型啦，身形上嘅類型啦，咁我就會覺得啊，我喺嗰度呢好似我唔會覺得係一個好特別嘅人類，即係好似好自然咁樣做自己，因為即係某程度上啦嚇，喺我而家香港我嘅生活環境，即係我呢一類型比較即係比較大碼少少㗎啦，係都幾罕有㗎嘛，係嘛？我唔好話自己異類，罕有係啦。所以咧就係、由細到大，我都會覺得可能參加一啲水上活動啊，我又會係嗰、那個係好、想收埋自己啊咁樣。咁但係去到嗰度就係、即係。大家都係有即係好形形色色唔同嘅人，咁就反而會係好似好冇人睇到自己，我 OK 啊咁樣。
5: 咁第二次呢就係、今次 Perth 同 Sydney 呢，
10: 第二次呢又係好唔同喎，因為第二次呢其實我個行程呢我就係先係喺 Perth 嗰度返學啦，一個禮拜啫，好短時間嘅啫，但係呢我將呢個禮拜即係填滿咗好密密麻麻嘅 schedule， 所以我覺得我都感受幾深嘅。咁跟住之後我就係去咗 Perth 南邊啦，即係去 Margaretha 啊、Busselton 嗰邊。咁跟住之後呢我本身諗住嘩，我遊學咁開心，去呢個西澳旅行呢就可能未必有嗰個嘅咁滿足喎，但係又唔係喎，因為我覺得真係嗰個無限風景、超靚風景供應嗰、即係都俾我幾大嘅震撼。咁跟住之後呢就係、呢個嘩好特別啦，我就專登飛咗去 Sydney 嗰度，咁就坐一個呢個嘅豪華火車 Indian Pacific， 咁就係坐四日三夜，即係本身 Sydney 飛去 Perth 呢就係、五個鐘至六個鐘左右啦，但係呢我就坐火車，咁呢一個火車亦都係好難得嘅體驗啦，即係令到我係好可以同當地人去接觸去溝通。
5: 點解你會選擇坐火車？
10: 咁我自己呢不嬲都好鍾意我去旅行呢，即係明明我可以一個鐘飛機去到嘅地方，即係好似歐洲好多地方都係咁，一個鐘飛機去到嘅，咁我多數呢我都會揀坐巴士又或者係坐火車嘅，因為我覺得有時候都唔需要話好急去到嗰個目的地，好急咁樣去睇啲景點，因為沿路呢坐巴士又好坐火車又好，其實沿路睇風景呢一個係我自己好享受嘅，咁所以我就喺心目中就係當個火車其實係一個已經係旅行緊嘅一個體驗囉，而唔係話淨係一個交通工具囉。我完全係一個期待嘅諗法，因為我會係好期待下喺嗰度坐嘅過程中可以食下啲咩便當呢，中間會睇到啲咩風景呢，即係我就唔會覺得啊嗰幾個鐘我要困喺嗰個地方困嗰幾個鐘，因為 嗰段時間都係一個體驗咯。咁同埋咧，其實嗰個火車咧，佢唔係真係就咁樣坐喺度嘅，即係你喺嗰度又有得去嗰個餐廳度食嘢啦，又會有落車嘅景點。所以我係中途係去咗阿德尼，即係一個夜晚嘅時間。咁跟住之後又會有啲即係表演啊，即係好多嘢做嘅，即係你唔會覺得哇今日完美啊，我幾時先可以到啊？你反而係好唔捨得。每一日夜晚要瞓覺，然後就少咗一日咁樣咯。其實坐火車咧，我諗大概係七成咧係本地人啦、澳洲人啦，大概啫嚇。咁跟住三成咧就可能係一啲美國啊、英國啊，即係好似我呢啲係嚟旅行嘅人咁樣去坐嘅。咁我就即係兩邊嘅人我都會有傾偈咯，因為佢有一個即係類似叫做交易廳咁樣啦，因為可以去嗰度飲下嘢，跟住就同人傾偈咁樣。
5: 咁你又去即係澳洲咁多地方啦，咁你最鍾意邊一個城市啊？
10: 呢個我好難俾一個 ranking， 因為真係每一個地方嗰個體驗都唔同。我唔想將佢哋，我揀咗一個，我忽略咗另一個，因為我好似 Perth， 但係咧我又覺得我又好鍾意 Tasmania 喎。咁但係我鍾意呢啲，但係其實我又覺得 Melbourne 又好有特色，所以我唔揀，我要佢哋三個都係第一名。
5: 係咪真係每一個地方都好唔同咧？你覺得？
10: 都係噶，我嗰陣咧，譬如 Tasmania 咁樣啦，我真係會好感受到一個地方，佢好想將佢哋嘅一啲大自然嘅環境，又或者一啲即係可能野生動物嘅世界去呈現俾個世界睇。咁咧，你參加好多嘅 tour， 佢哋嘅導遊，佢哋都真係我好中意，好中意呢個地方，我好想保護呢個地方。佢又會分享一啲佢哋點樣去保護呢一個大自然。咁呢個係我對Tasmania 嘅感受啦，同埋佢可能真係一個好慢節奏、好適合退休、好舒服嘅一個地方。咁 Perth 對我嚟講咧，就可能係相對上咧會係比較 young 少少嘅，係啦，同 Tasmania 比，我自己覺得係會比較 young 少少。咁但係點解咧？因為我去 Perth 咧，我係去遊學嘅，咁所以咧，我同一班都係學生咁樣，即係佢哋好多都係二十歲出頭。咁我哋去睇嘅嘢，可能我哋會去玩滑浪啊，我哋去嗰啲 beach sauna， 即係浸完個 sauna， 即係跳落個海嗰度。即係我體驗嘅嘢咧，係會比較年青人世界。咁所以係，我覺得都好係我體驗啲乜嘢會去。令到我對嗰個地方係有唔同嘅諗法咯。喺澳洲咧，我真係好中意一樣嘢，就係咧，即係你去任何一個鋪頭咧，你都會講How are you咁樣。我開頭咧都唔係好適應嘅，即係咧我係好似接唔到啊。但係我嗰陣咧喺 Perth 嘅時候咧，我就坐喺嗰個 cafe。因為我啱啱咧，人哋問我How are you，我口窒窒，我 good 咁樣啦。咁但係我後嚟我坐喺度望住啲人。我見到佢哋真係好自然咁 ，yeah yeah， 跟住唔知乜嘢乜嘢，因為講咗一大堆，跟住我就會嗰刻我就立志，我一定要喺呢趟旅程入面，我要好自然咁樣回覆到人哋。咁後嚟咧就係、是、真係慢慢嘅就好講到啦，亦都好。咁我自己好中意呢個感覺、就是，就係即係好似你一朝頭早起身，你去買一杯咖啡，你就會有一個同人好親切嘅接觸咁樣啦。咁呢個係令我真係會好鍾意嘅。咁但係返到嚟香港啦，我諗係我哋嘅文化未必係行呢一個路線，即係唔會話我俾錢又問你下要。咁但係係又唔同嘅嘢囉，即係可能我去一間茶餐廳，跟住阿姐落單嘅時候，哇佢居然同你講多兩句，跟住你就發現其實呢個阿姐係好鬼 nice 嘅，只係呢佢真係太忙，你未必 touch 到佢嗰個位，你 touch 到嗰個位呢其實都係可以建立到呢一個嘅 connection 囉。你要即係深入咁樣去認識到其實佢都係有個隱情秘喺度。
5: 咁你覺得澳洲有啲乜嘢咁獨特嘅魅力？
10: 我覺得首先要學識一樣嘢，就係感受大自然嘅美啊！即係譬如我哋成日都去日本旅行啦，咁我哋就慣咗哦，我哋喺呢一個大自然嘅環境哦，好靚。咁跟住咧，我就要接住嗰個大自然嘅環境，係要有一個可能懸崖餐廳，又或者係落地玻璃餐廳，跟住緊接上面咧，隔離咧就有一個水族館。即係我哋慣咗呢一種哦，我要 棒棒棒，好好震撼咁樣睇好多嘢嘅呢一個旅行模式啦。咁但我覺得去澳洲，可能去西澳咁樣啦，係真係要慢慢去適應嗰、那個哇，原來本身呢一個世界已經有一個咁樣嘅大自然，我可以喺呢一度3个钟就係感受嗰個日落唔同顏色嘅變化。咁然後我拎住本書，拎杯嘢飲，咁咧我就可以一個好滿足嘅旅行啦。係真係令到我哋可以真係感受到一樣我本身已經存在嘅靚，唔需要話我要去點樣去 bang bang bang bang 好多嘢去衝擊自己咯。我記得我嗰陣喺 Perth 咧，我就即係參加咗一個嗰啲 seafood cruise 啊，喺 Mandurah 咁咧就係朝頭早我哋會去釣龍蝦，跟住之後大廚會煮嘢食俾我哋，即全部都喺架 cruise 上面。喺入邊咧就即係認識到一個香港嘅 family， 咁啊佢係即係老人家仔女，即係一大個 family 5-6个人咁樣一齊去嘅。佢同我分享嘅旅行方式咧，我覺得啊，就係、是、咁樣玩，就係、是、咁樣玩咧，你就可以即係好好享受到澳洲啦。佢哋咧就係、是、自駕嘅，咁啊就係、是、真係租咗一啲可能比較特色嘅 Airbnb 啦。咁跟住之後就去可能係喺超市度買嘢食，自己翻嚟煮，即係去下啲酒莊。即係其實佢哋嗰個景點咧唔係排得好密嘅啫，咁但係反而係佢哋每一樣嘢都可以好慢咁去感受，就更加令到佢哋係可以完咗成個旅程之後，佢哋真係得到一種好放鬆、好 relax 嘅感覺，而唔係話我去完旅行，其實我仲攰過去旅行之前。咁我覺得呢個就係去澳洲旅行獨特嘅魅力，但係亦都係我哋要適應嘅一樣嘢咯。因為我去每一個地方咧，我都係咁嘅，我都要好感受，即係我就會諗下嗰個地方，好似我今次啦，我去澳洲，我就會諗啊，我去呢一個地方，我有啲乜嘢好嘅嘢，我係要帶翻嚟香港自己嘅生活咧。因為我之前咧，我好多時候咧，我諗係2-3年前啱啱開始嘗試旅居嘅時候，即係我嗰陣就係去馬來西亞啦。咁我嗰陣就我去完之後，哇，我好中意呢一度，跟住我就哦，成日講嗰個地方啊乜嘢好，咁咧就覺得啊，我係咪要去到嗰個地方，我先感受到呢一啲好咧？自己住嘅地方就感受唔到咧。咁但係後嚟，即係我喺檳城就經歷咗一場大病啦。咁我嗰陣就捉緊翻我生命中我自己最重視嘅嘢，就係我嘅家人嘅時候。咁我嗰陣就係轉咗另一個想法，就係當我決定咗，我選擇咗啊，我真係我好想係同屋企人喺同一個城市嘅，咁我就係變咗，我係去，譬如我去澳洲，我就去感受呢啲地方點解令到我咁舒服、咁自在咧。可能我就將呢樣嘢帶翻嚟香港去 practice 啦。譬如我好簡單，譬如我去搭小巴嘅時候落車，我講嗰個唔該曬咁樣，咁咧我又唔會話期望人哋一定要覆我 have a nice day 咁樣，但係咧我覺得係原來我自己做咗呢樣嘢啊，我講句唔該曬，我自己都會覺得即係好開心、好舒暢嘅感覺啊！我去茶餐廳咧，我聽到即係有個人要俾錢，咁佢就等咗20秒咗啦。咁跟住嗰個收錢嘅就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跟住另外個俾錢嗰個就唔緊要。跟住我就聽到呢啲，我就覺得哇，好温暖啊！即係其實係呢啲好細好細嘅嘢，係令到自己真係會感受翻我其實都係有温暖嘅咁樣。

0: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1: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2: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0: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3: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4: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5: SBS World Movies 为你搜罗全球各地的精彩电影，7日24小时数码电视32号台以及 SBS On Demand 可以收看。
6: SBS Sport 是爱好体育人士的首选网站，可以看到单车、赛车和世界田径运动等消息，请浏览 sbs.com.au/sport。
7: 将 sbs.com.au/Chinese 设定为你的网站首页，在 sbs.com.au/Chinese 了解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资讯。喜欢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那继续去我们 Facebook 专页和我们聊聊吧。记得 like 我们和分享你的意见。 SBS 广东话节目 Facebook 专页。
8: 继续欢迎大家收听我哋 SBS 嘅广东话节目啊，咁啊，亦都嚟到我哋咧有呢一个嘅音乐飘飘处处游嘅环节啦。不过咧响即系节目之前咧，亦都同大家跟进翻啊，因为咧啱啱咧亦都系响较早之前啦，咁啊呢个阿根廷啦对战呢个嘅佛德国嘅呢一场嘅赛事咧，亦都迎嚟咗一个新嘅进展啊。因为响第59分钟咧，佛德国就即系反击啦，由中场嘅球员杜亚迪咧就把握机会。会成功建功咧，就为佛德国咧追成咧1-1嘅平手。咁啊，暂时咧仲系即系双方咧就系踢到大概72分钟嘅呢个阶段啦。咁仍然系1-1平手咁，所以咧似乎都赛事咧亦都会进入呢个白热化啦。咁啊，唔知最后嘅赛果会系点啦。咁啊，希望继续会同大家跟进嘅。咁啊，不过讲翻咧就系即系呢一个嘅世界杯咧，唔知大家会唔会都留意到咧，就有好多新嘅地方啦，包括咧可能好多人都未知道咧，即系哦原来佛德国嘅足球咧。都系有啲名气㗎喎，咁但係呢其实除咗世界杯之外呢，咁其实听住我哋嘅节目呢亦都为大家呢即係可以睇到呢一啲唔同嘅一啲世界景观，包括呢音乐飘飘处处游啦。咁今日呢我哋就继续请嚟呢香港记者啦同埋战地领队洛晴啦，同大家睇一睇呢原来现代嘅土库曼呢保留咗一个汗血宝马厂啊。咁当中嘅一啲顶级宝马呢喺中国嘅市场呢往往嘅身价呢係高过呢一架名贵嘅跑车。咁究竟呢又有几贵呢？不如一起听下佢点讲。上次都同大家讲过啦，当地嘅俄罗斯市集呢就係聚集咗最多当地人嘅地方啦。其实你自己有冇机会同当地人倾到偈，了解佢哋嘅生活状况？
9: 其实因为大部分当地人咧英语语文能力咧就唔系特别好嘅，咁所以我哋系需要靠导游去同我哋做个翻译，因为始终导游都系考咗个官方嘅牌照啦。咁所以你问嘅问题咧唔可以太敏感啦，或者系佢会觉得你嘅问题可能唔符合可能宣扬嘅一个意味嘅话咧，咁佢就会选择唔帮手去翻译，或者佢可能当中会有少少嘅误差嘅成分喺度啦。咁所以你真系唔能够好贴近知道究竟当地人系谂紧啲乜嘢咁样咯，就咁肉眼睇啦。我发现当地人咧，佢哋嘅生活条件唔太差嘅，始终国家都系有钱啦，因为有好多系天然气啦，咁所以其实普通嘅 人民咧，佢哋嗰个生活质素咧都系几好嘅，唔差嘅，即系冇乜话太多唔同嘅怨气啊喺呢个嘅国家度出现咁样，同埋加上即系政府对于好多资讯都已经系好封闭，一啲都唔流通，所以你要真系好贴近到当地人谂紧啲咩咧，系有啲难嘅，除非当地人系识得用英语同你沟通。
8: 但你都冇呢个机会同佢哋倾到偈。
9: 冇啊，因为每一次我选择同当地人倾偈咧，咁个导游就会行埋嚟啦，咁同埋当地人真系唔识得英语，就算用 Google Translate， 其实都比较难啲去深入去倾偈咯。咁同埋因为每一次我都要顾虑其他团友啦，同埋即系顾及成个团嗰个安排，咁所以就真系冇乜同当地人系好深入了解咯。
8: 就你嘅观察啦，头先都话即系当地人可能喺物质生活上面即系嗰个嘅条件唔差啦，佢哋系咪唔会话觉得特别唔舒服，或者系其实都几幸福嘅咧？
9: 我谂可能因为喺1991年佢哋由苏联独立咗出嚟之后咧，佢哋已经习惯咗呢个咁极权嘅统治，呢段时间有冇话特别多嘅民生嘅问题，咁所以佢哋就习惯咗喺呢个嘅咁高压嘅情况底下生活，所以其实对于佢哋本身嘅生活啊，或者系佢哋嘅经济上，亦都冇话特别大嘅一啲怨言同埋要求咁样咯。反而就系、是、啊，即系只要我有份工作，而我自己嘅小朋友亦都可以翻到学嘅话，咁其实佢哋就会即系比较安居乐业少少咁样。
8: 除此之外咧，我知道你今次亦都去咗另外一个嘅地方，你节目之前都有提到嘅，就系、是、呢个汗血宝马嘅马场啦。咁啊，可能好多人认识汗血宝马咧，都系嚟自《三国演义》啦，又或者一啲武侠嘅小说啦。呢、这个马厂里面的汗血宝马又同即我哋中国古代嗰啲汗血宝马有冇啲某程度上嘅相连嘅咧？
9: 咁其实即系点解叫汗血宝马啦？先介绍咗就系、是、因为呢一种嘅马匹咧，佢哋嘅皮肤好薄啦，咁同埋血管好发达，咁所以佢哋皮肤薄咧，佢哋跑嘅时候咧，咁啲血管就会扩张，咁啲血液咧就会喺嗰个皮下去流动，睇落去就好似流紧血咁样。再加上咧呢一种马嘅毛发结构咧系好特殊嘅，佢哋可以即系有阳光照射底下咧就会反射一种奶油色，咁睇落去就好似一阵真丝咁样铺咗喺度，系啦。咁再加上其实呢一种嘅马咧，即系土库曼嚟讲，唔系一种动物嚟嘅，佢系一个民族尊严嘅象征啦。因为喺纸币啊，或者邮票上，或者系国徽都会见到佢嘅出现。咁但系比较多人知嘅咧，可能就系古代咧会将呢种嘅汗血宝马咧系当一种军事嘅战略物资啦。咁但系如果去到现代啦，其实汗血宝马咧就唔系一个即系战争嘅一种机器啦，反而就系土库曼同埋中国两个国家之间系，我可以话佢系一个PR 是一个公关大事咁样啦，因为在1992年呢，即是由土库曼同埋中国呢建交开始以来呢，土库曼呢就送咗三隻嘅顶级汗血宝马俾咗中国嘅领导人啦，当系一个国礼，国家嘅礼物咁样嘅意思啦。咁而另一个嘅即係送礼嘅情况呢，就喺2014年。咁当年呢咁啱呢亦都系农历新年嘅马年啦，咁啱又系。咁土库曼嘅总统呢就亲自送咗一隻好罕有，同埋喺阳光照射底下你会见到佢一啲即係毛发闪闪发光嘅一隻汗血宝马咧就俾咗中国，咁所以咧亦都可以话系即系中国同埋土库曼一个即系建交上嘅一个好重要嘅里程碑咯，可以睇到喺汗血宝马身上。
8: 叫得做马厂啦，我相信规模都唔细，实际个规模系点嘅咧？
9: 我哋去到咧，其实咧会见到大概有三至四个唔同嘅位置咧，系俾马可以练跑嘅个位置啦。咁但系其实马厂咧，佢会分咗喺另一边嘅，即系我哋就冇去到参观嘅。我哋最主要咧就系见到佢哋喺啲马圈嗰度平时训练啦，同埋练习嗰个位置。咁喺现场咧，我哋因为可以即系直头去骑上喺呢一只马度啦，又可以摸下去啦。我哋都逗留咗大概半个钟喺呢个马场嗰度嘅，咁同埋咧，我觉得个模式有少少似赛马会咁样。目前为止咧，都有好多即系中国人啦，同埋土库曼咧，都有少少商贸嘅来往啦。咁但系每一只马咧，其实个价格咧系好浮动，好唔定，咁由几百万去到千几万人民币都会有嘅，系啦，咁就要视乎翻嗰只马究竟佢嘅品种系点啦，或者系佢嘅毛发嘅肤色系点样而决定咯。咁所以喺呢个马场入面，其实都几多隐形富豪。咁但我哋嗰日去就比较多系当地人嘅，冇乜旅客喺现场。

0: 睇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同埋建议，帮助你喺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1: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2: SBS Food 将世界各地美食带到嚟你嘅屋企。SBS Food 网页有超过7000份食谱、烹调技巧同埋短片，立即登上 sbs.com.au/food。数码电视第33号台 SBS Food 为你奉上嚟自世界各地嘅特色美食以及本地同埋国际名厨。SBS Food 每日24小时随时可以收睇。发自内心的乌鲁鲁宣言推动全体澳洲人参与在宪法上承认原住民的地位。用中文阅读和收听宣言，请登上 sbs.com.au/uluru-statement。
3: I learn Australia the Arctic， 生存极限的终极考验，提供繁体中文字幕。I learn Australia 7月15号起在 SBS On Demand 即刻收睇。
4: 用任何流动设备都可以免费听到我们出色的故事，请登入 sbs.com.au/chinese， 又或者现在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啦。
5: 继续欢迎大家收听我们 SBS 的广东话节目。香港唱作歌手周柏豪相隔11年就会再来到澳洲举办这个粉丝的见面会。同事卢婉霞就在光影会客室请他分享今次再来澳洲的经历和对于见面会有什么期待。
6: 年咧或者二十年咧，对唔少人嚟讲咧都系非常重要啦。或者人生有几多个十年咧？相隔11年啦，咁啊周柏豪咧就会重临澳洲啊。咁啊不过咧佢今次咧就唔系搞演唱会，咁啊去搞呢一个嘅粉丝见面会啊，同一啲嘅 fans 啦，咁啊见下面。所以咧，你今日咧 SBS 广东话啦，就好荣幸可以请到周柏豪 Park 豪咧，咁啊同大家咧倾下偈，咁啊倾下咧呢11年嚟啦，咁佢有啲咩改变又好，又或者咧喺佢人生里面经历啲咩重要嘅时刻，同埋啲嘅创作过程噶。你好啊，柏豪。首先咧，不如同澳洲嘅朋友打声招呼先啦。
7: 各位澳洲嘅朋友，你哋好，我系周柏豪 ，Tracy 你好。
6: 系你好啊。头先讲到啦，相隔11年，你再嚟澳洲啊。咁啊，对唔少歌迷嚟讲，其实都系一个好期待嘅重逢啦。今次除咗你计划啦，同歌迷见面之外，自己有冇啲咩期待？
7: 好感恩再次有呢一个机会啦，其实嚟澳洲工作嘅机会咧，绝对唔少嘅。譬如有一啲嘅签唱会啦，即系可能十零年前啱啱推出唱片嘅时候，一两次嘅签唱会，即系可能过到嚟系同大家见面啊，手影下相，跟住唱几首歌，跟住就去到有自己嘅演唱会啦，再有拍 MV 咧，都系喺澳洲嗰度拍，两个 MV 都系喺澳洲度拍摄嘅。跟住就嚟到今年啦，好感恩成日都会去到澳洲工作，澳洲都实现咗我一啲嘅梦想嘅，因为我跳过三次嘅降伞 skydiving， 三次都喺澳洲度跳嘅。
6: 哇！
7: 澳洲对于我嚟讲系一个好有感觉嘅地方，又似放假啦。每一次去嚟到澳洲做嘢咧，我都唔会觉得系做嘢，因为个环境俾到我太舒服嘅感觉啦，同埋又有啲朋友会喺嗰度啦。我太中意呢个地方啦，咁同埋呢个地方真系即系俾到好大嘅能量我，又喺度实现过我自己嘅梦想。咁所以好感恩再次有呢一个机会出现啦，又可以见到澳洲嘅朋友啦，我自己亦都可以将我呢、见面会嘅 tour 带到澳洲悉尼站。
6: 即系大家都非常期待啦。咁头先你讲到三次跳伞啦，喺边度跳？
7: 有两次咧就喺 Sydney 嘅，同一日跳咗两次。有一次咧就喺 Melbourne 嗰边跳嘅，系咁就同我妈咪跳嘅。
6: 哇！
7: 系啊，我妈咪当年 我媽咪當年係60歲，跟住上一次離開演唱會嗰陣時，開完演唱會之後，我媽咪問我：我哋係咪咁快走啊？我話唔係啊，都會 stay 幾日。跟住佢話：咁有冇機會可以同你跳降傘？哦嚇，咁激動嘅咩？咁就即刻幫佢安排啦，都好開心啊！當時我媽媽已經60歲，咁我會覺得：上咗年紀嘅人係咪唔會再去想挑戰自己？又或者係已經係放慢咗個腳步，唔會揾一啲咁刺激嘅嘢去做嘅？但系我媽咪唔係，我媽咪因為即係想同我一齊去做呢件事，同埋佢應該係想做咗好耐，但係一直冇人俾呢個機會佢。咁而適逢去到澳洲，佢又知我跳過，而且澳洲嘅 skydiving 又咁出名啦，即係個環境又咁優美啦，咁佢就好勇於咁樣去提出呢一個要求。咁啊，最後而家久唔久我都會拎佢嘅 skydiving 嗰條片呢出嚟俾我啲小朋友睇，啲小朋友都會話：嘩，嫲嫲你好犀利呀，咁樣。咁所以對於我同我屋企人嚟講，澳洲真係有一個好濃厚嘅回憶。
6: Auntie 真係好犀利呀，60歲媽咪同個仔一齊去做呢，就我諗
7: 你中唔中意呀？你中唔中意啊？
6: 我覺得好似我開頭覺得唔驚嘅，即係我係跳，我諗係14,000尺，係硬住只腳唔想落去，跟住係俾人推落去嘅。最尾即係我以為自己好用，但係感覺就好似完成咗嗰刻，就覺得好似啊 ，skydiving 我都做到，應該世界上都冇乜嘢可以難到我。
7: 系啦，系啦，系啦，我都系有咁嘅感受咯。但我系调翻转，我以为会好惊，但系一出飞机嘅嗰一刻，我已经知道，哦，原来之前所有嘅恐惧都系自己俾自己嘅啫。咁样咯，
6: 咁啊，真系好正面啦！喺呢一个嘅 skydiving 里面有呢个咁嘅感受啦，
7: 系系一个好大嘅启发。
6: 喺澳洲你都可以咧，即系有一啲嘅活动啊，唔系净系 skydiving 啊，都可以感受下澳洲嘅自然风光啦，同埋咧即系达成你嘅啲嘅目标啦。好啦，咁我哋讲翻咧，头先你讲啊呢一、這个嘅见面会呢、這个 tour， 咁、你就即系将佢带到嚟澳洲嘅悉尼站啦，咁啊希望可以同啲粉丝见面啦、即系做咗少少功课嘅，就见到咧你分享讲呢一个嘅见面会咧，丰富好到演唱会咁样。点解会决定去用见面会呢个方式？又点解会有呢啲咁嘅设计嘅咧？
7: 以往咧做演唱会咧，就大家都知道，演唱会就以音乐性、以舞台技术啊，或者演唱会嘅主题、一啲嘅价值观啊，点样去配合个歌单，然后就喺个舞台上面呈现。做咗咁多年演唱会咧，好似好少能够同现场嘅歌迷，甚至乎喺 show 之前或者 show 之后，可以同到我嘅歌迷系有一啲唔同类型嘅互动。好多朋友都话啊，几时开签唱会啊，几时有一啲近距离嘅见面嘅机会啊。係囉，真係几时呢？以前都可以做到签名会㗎，咁但係而家可能个时代变迁咗，唱片业嘅工作模式又转变咗，冇咗实体嘅唱片嘅时候，咁几时先可以有签名会嘅呢？啊，係喎，真係冇咗㗎喇喎。咁但係仍然点可以将呢个见面嘅机会转化出嚟呢？咁就要靠演出。成立咗呢一个见面会嘅呢个 tour 啦，咁就可以将每一次去到唔同嘅地方嘅时候，我哋都可以有一啲唔同嘅互动，可以同歌迷呢可以真係好似以前见面签名会咁样，可以近距离可以握到手啦，可以同佢哋有互动啦，倾到偈啦，面对面啦，可以影相啦，可以做好多舞台上面做唔到嘅嘢。咁所以将呢一个见面会 tour 带到唔同嘅地方，其实就係等于我好想去近距離咁樣同大家去接觸。咁而點解成日都話啊，其實我嘅見面會嘅 tour 其實同演唱會係同一個規格，甚至乎係更加難做，係因為演唱會好多時候好多嘢排好曬，既定咗係咁樣，只要喺個舞台上面做翻一次出嚟咧，那個流程都係咁樣。咁但係見面會咧好唔同啊，好多突發嘅嘢會發生，因為佢包含咗有互動啦。有現場嘅遊戲啦，有抽獎啦嘅唔同嘅形式，係會抽一啲人出嚟。咁有好多嘢係控制唔到同埋預計唔到。咁所以對於我同埋製作單位嚟講，係有一個風險喺度。抽到嗰個人會有咩突發嘢呢？會突然間我攞支咪，佢會做啲乜嘢呢？又或者係咪真係呢個區嘅朋友嘅氣氛會點樣呢？其實好多嘢係預計唔到。所以其實係好似一個 variety show， 再加一個演唱會，加多一個簽名會咁樣，係好咁。但係對於我同團隊嚟講係幾刺激嘅，亦都好滿足嘅。每一站做完之後都覺得哇，好開心啊！咁但係事前咧，大家都好頭痛，係因為大家都要諗好多唔同嘅嘢出嚟，喺每一站裏面就呈現出嚟啦。
6: 搞過已經幾站嘅即係見面會啊咁樣嘅模式啦。咁你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下，你有冇啲咩最深刻或者最意想唔到嘅 moment 咧？
7: 一啲大合唱咯、 其實我見面會都比演唱會咧唱嘅歌曲咧唔少好多。我諗見面會係唱二十幾首，演唱會平時可能係二十八、二十九或者三十首。咁但係我嘅見面會咧都已經唱咗二十幾首歌。見面會只係一個名嚟嘅啫，其實佢實質上係一個微型少少嘅演唱會、音樂會。咁所以我每一次會揀一啲我好耐冇唱啦，甚至乎喺網絡上邊好多朋友想聽到一啲嘅舊歌。都会喺见面会上面唱，咁有时哇唱到一啲系好 side track， 都见到现场有唔少嘅人会同我一齐唱啊，佢哋都会鍾意呢一首歌啊，咁对于我嚟讲系一个好大嘅鼓励，因为身为歌手总会有啲歌系比较经典啲，总有啲歌系呢一冇乜人听过，甚至乎讲咗歌名唱咗副歌起咗啦，大家都冇反应，总会有咁樣嘅唔同嘅有會比較，咁但係有陣時我唱一啲我自己覺得好冷門嘅歌，因為有情意結，好想唱啊！嚟到呢一站呢個地方，我以前唱過，我而家再想唱，咁但係一響嘅時候，大家會有反應，即係響起個前奏就哇咁樣咧，會對於我嚟講，我係好感動嘅。
5: 系啦，咁啊，亦都更详尽嘅一个版本咧，就记住咧留意网上嘅呢个足本嘅访问啦。咁啊，时间一转咧，又嚟到神州快讯嘅环节。我知道今日咧，我哋嘅广州通讯员黎之敬咧，就会同大家睇睇咧中国方面啊，咁啊，点样去解决咧 AI 需要大量电力嚟到运算呢个问题咧？
8: 而家咧 AI 真系非常 hit 啊！这个 hit 呢唔单止系潮流兴，佢真系令到全球变热。虽然话有啲喺度讲难嘅，但系大家知唔知呢同 AI 倾句偈仔，叫佢画张图咁，背后呢要烧几多嘅电。国家嘅能源局局长黄宏志先生呢日前就爆料啦， AI 生成一个五秒嘅高清视频，用电量呢可以话等于帮十部手机充爆电嘅，而家国内一线嘅大模型运营成本入边咧，电费嘅占比超过一半，听起身咧都触目惊心啊！咁总体嚟讲 ，AI 呢只食电怪兽，佢嘅胃口有几大呢？国际嘅能源署预测喺2023年，全球数据中心咧用电量将会比2025年咧翻紧一番嘅。而瑞银报告咧就估算啦，2030年中国嘅 AI 加数据中心用电量咧将会达到1233太瓦时，可以占到全社会用电量嘅8.28%嘅。而现时2025年咧，国内嘅算力中心总用电量已经达到咗1700亿千瓦时啊。而预计嚟到2030年咧，更可能飙到5000到7000亿千瓦时嘅。咁面对一个咁行嘅用电怪兽，国家会点样应对呢？靠嘅就系已经写入咗15规划嘅算电协同啦，即系西部咧将算力枢纽同埋大型嘅新能源基地协同建设一齐上，而东部咧就推动分布式嘅算力同埋微电网联动。联合一齐拆点佢嘅，就喺近日啫，国内首个大规模嘅算电协同绿电正工项目就已经完成咗噶啦，就喺我哋嘅大唐中卫云基地，有50万千瓦嘅光伏电站啊投运，打通咗清洁能源直送算力嘅园区嘅一个通道嚟嘅。而喺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咧，都开通咗绿色电力直通通道啊，年供电可以去到7.9亿千瓦时，可以话减碳排放咧系达到咗55.6万吨嘅。咁当然啦，开源节流，咁咧一方面要节流啦，同埋科技公司咧都各出奇招悭啲电嘅。咁最普遍嘅就系优化算法，帮个模型瘦身啦。而更加环保就系啦，回收热能啊，即系话将 AI 产生嘅热能咧回收再用，这个咧成为环保嘅新趋势。上海嘅交大算力中心咧就回收热能，每年可以减碳8450吨嘅。而乌兰察布嘅数据中心咧，利用算力热能咧可以悭咗50%嘅电费。中国嘅移动零下数据中心咧，将废热用于园区嘅冬季供暖啊，取暖成本降咗40%。而专家都认为啦， 回收 AI 嘅废热啊，或可以成为未来城市嘅供暖新思路嘅。AI 食电非常劲，但系咧换个角度谂，佢消耗嘅电咧，将来或者会以新能源嘅形式回馈翻俾我哋嘅。算力协同加埋废热回收，一方面悭电，一方面环保。科技发展同埋能源平衡，两手足，两手都要硬，先叫做可持续发展嘅。
5: 呢一节新闻提要由梁艳光报道。澳洲国家队 Soccer 上今早举行嘅世界杯淘汰赛不敌埃及，喺32强止步。目前正举行阿根廷对佛德国嘅对决，而哥伦比亚则会响澳洲东部时间今朝早11:30对战加纳，争取最后一张进入16强嘅入场券。神州同西澳有候鸟出现确诊同疑似嘅 H5 禽流感病例之后，卫生专家敦促澳洲民众唔好恐慌，强调民众面临嘅风险仍然好低，亦都冇证据显示病毒已经传播至商业家禽。总理艾班尼斯在能源部长鲍文即将发布首份每周燃料报告供应报告之前，批评一国党和两党联盟，说如果爆发美伊战争，他不相信对方可以确保澳洲有足够燃料供应。美国在当地星期六将会举行独立日250周年纪念，预计特朗普会在当地今晚纪念日前夕前往拉什莫尔山，在历任总统的岩石像面前发表演讲。这一节新闻提要完毕。系啦，咁啊，亦都唔好错过咧。我哋转头翻嚟咧，亦都会进入咧，就系呢一个嘅周末 Canto Pop 嘅环节啦。继续同大家咧听下歌，亦都系倾下咧有关于咧，即系究竟我哋咧应该点样面对别人嘅眼光啊，同埋咧睇睇究竟咧人类嘅孤独感系点解会存在噶嘛。

0: BS Music。
1: 周末时间轻松听下一个钟头音乐，享受 SBS 广东话带来的周末 Canto Pop。
2: 继续欢迎大家啦，收听我哋 SBS 早上嘅广东话节目啊！咁第二小时咧，有我哋嘅周末 Canto Pop 咧，同大家见面啊！咁啊，亦都可以话咧，即系透过音乐咧，排解大家咧呢个钟头嘅孤独感啦。咁啊，唔知大家咧惊唔惊独处或者自己一个人嘅咧，或者会唔会咧都系几怕，即系同人哋咧唔同啊，甚至被排挤啊、边缘化等等嘅呢啲问题嘅咧？咁啊，呢个嘅问题咧，咁啊，其实咧都唔系净系讲紧一个纯粹一个心理学上嘅一个嘅研究嚟嘅，因为咧事实上亦都有一啲嘅研究咧系研究大脑，而当中咧亦都发现咧。